0: 吨1905元，折算下来每升油比年初贵了1.58到1.69元。普通家用车50升的油箱啊，现在加满一箱油，对比年初要多花个79到85元。其实这可能长期开车跑通勤跑长途的车主会比较有感触一些啊，这成本压力真是涨了不少。
1: 是的，就很多人也会很好奇，好好的油价为什么近期波动那么大？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国际局势的一个变化。之前的时候，中东地缘冲突紧张，它就推高了一个国际的油价。而近期呢，局势持续的缓和，市场一个担忧的情绪也开始消退，那么油价就应声下跌了。
0: 另外呢，两个关键的消息其实也在影响着后续油价的走势。一呢是伊朗总统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呢就是美方释放了一些缓和的信号，不仅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还不排除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那么正是这些缓和信号让国际原油市场情绪降温，油价持续走弱。
1: 听到这样很多车主还是听得一头懵啊，那明天晚上那个油价到底涨不涨啊？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只是市场预估的一个数据，本轮油价最终的一个调整的结果呢，一切都要以国家发改委官方发布的为准，大家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加油啊，也不用过度焦虑。你要真没有了，跟我要，我看我那个油一格都已经不到，大概还有半格了，我确实要去加一加了。
0: 而且，如果是大家准备在25号，不是马上后天就放假了吗？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肯定油箱得加的饱饱的啊。
1: 是，
0: 还是画个重点，想省钱的车主在明天晚上24点调价之前，提前把油箱反正加满，能省一点倒是一点啊。
1: 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开车多不多？你们觉得这次油价会如期上涨，还是会再次降温搁浅？也可以在荣美直播间聊一下你们的看法。
0: 我们接下来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最新的调价结果。
2: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经营？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听无
3: 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98.2。
8: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5: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8: FM982 速度早高峰，
1: 进入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在节目这端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手机荣美直播间，我们广播不仅可以听，还在视频直播。
0: 进入到荣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1: 接着我们再跟各位聊一下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件大事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应该有很多朋友打算坐飞机出门旅游返乡啊，你们要注意一下，今年那个双节机票的价格波动真的特别大，涨价跳水翻倍轮番的上演，千万不要盲目的买票啊。
0: 是的，最新的机票监测数据出来了。

0: 今年双节民航市场啊特别热闹，整体呢是量价齐升的状态。最为离谱的是很多热门航线啊节前机票也是大幅度涨价，中途突然大跳水，等到返程的时候呢价格直接翻倍啊，差价是超乎想象。
1: 我们也给大家举几个最直观的例子，大伙儿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这个波动有多夸张了。比如说长途热门航线的话，国内长途热门航线比如说上海飞乌鲁木齐，它9月21号当时那个机票的最低价只要670元，然后呢才过了3天，到9月24号明天中秋的前一天直接涨到了1540元，这个涨幅足足是130%啊，相当于直接翻了一倍多。
0: 更有意思的是价格走势啊，国庆当天10月1号这条航线的最低价呢还有1558元，价格居高不下，但仅仅过了3天到4号那天机票价格直接大跳水，最低只要400元，降幅高达74%啊，这波动还真挺离谱的。
1: 真的挺离谱的，当然这个还不是最坑的，返程机票那才是一个重头戏。10月7号返程高峰期的时候，像乌鲁木齐它飞回上海的机票最低价直接冲到了多少，刚我们说它那个上海飞乌鲁木齐就9月21号那天最低价只要670元，过了3天，然后到明天它机票已经涨到1540元，但是你要从乌鲁木齐飞回上海的话，最低价直接冲到了3070元，就对比节前去程的一个1540元，差不多是翻倍涨价，来回的一个票价差距直接拉满了。
0: 不止这条航线啊，深圳飞重庆的返乡旅游航线呢也是一样的套路。9月24号就明天的去程的话呢，最低是1010元，等到10月7号返程，票价就涨到了1450元，返程直接贵了将近一半啊，妥妥的也是去便宜回来呢就很贵了。
1: 对，然后也有专业平台总结了今年机票的一个规律啊，整体呢就是双高峰，中间低谷，返程暴涨。而第一个涨价的高峰，那就中秋的一个前夕了。现在有很多返乡短途出游的朋友提前动身，直接把这个票价给抬了上去。
0: 第二个高价高峰呢，就出现在9月30号至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出行的高峰期。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呢，不是所有的航线都是一号最贵，很多人呢是选择9月30号提前出发，导致节前一天的机票价格比国庆当天还要高。
1: 对，而且呢每年都一样啊，假期中段机票的性价比那最高。今年那个10月3号开始呢，各大热门航线的票价快速的回落，4号它那个价格还跌到了谷底，像上海飞乌鲁木齐、深圳飞重庆都是这样，假期中段的错峰出行的话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0: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好奇啊，说为什么去程价格有高有低，这有些人还能捡低价票，但返程却是清一色的暴涨啊。其实原因比较简单，就是今年这个双节啊隔得太近了。
1: 才隔了3天嘛。大部分朋友去程都很灵活，可以请假凑一个长假，中秋前、中秋后、国庆前出发都可以啊。出行的人流相对也比较分散，票价就不会死涨。但是你要返程那就不一样了，大伙儿节后都要准时上班上学，那只能集中在10月4号到7号返程啊，这时间没得选呐，需求也比较集中，所以这个票价自然就水涨船高，一路飙升了。
0: 这里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商务航线的话呢稳定很多，像上海飞北京的高频航。假期有波动，但幅度很小，不会出现翻倍的涨跌。其实也能看出来啊，暴涨暴跌呢，基本都是像旅游或者返乡的长线航线了。
1: 我们从整体的一个数据来看呢，今年双节坐飞机的朋友明显的变多了。双节期间呢，预计民航的航班超21.9万班次，游客的话超3100万人次。无论是国内的长线游还是出境游，这个预订量都在大幅的上涨。尤其呢是2000公里以上长途的航线，大家知道吧，今年的预订量同比已经涨了14%了，看来大家都喜欢偏爱这个长线出游。
0: 而且出境游呢也是回温明显，去韩国、新加坡、东南亚还有伦敦的机票预订量涨幅特别高。今年双节的出行热度啊真的相当火爆，目前双节国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同比也涨了9%，整体出行成本比往年更高了。
1: 听到这里大伙儿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我们也总结一份超实用的买票攻略，简单说一下啊，就想要 省钱的朋友，咱们优先选假期的中段出行，也就是10月3号、4号，这个时候机票的价格最低，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当然了，也要避开中秋前夕9月30号、10月1号的去程高峰，以及10月6号、7号的返程顶峰这几个时间段啊，票价最贵是特不划算的。
1: 对，我们也问一下大家，电波前的各位小伙伴，双节你们打算出门游玩或者返乡吗？那已经。

0: 买好机票的朋友也可以说一下目的地去哪儿，可以在心里面默默对比一下票价，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买贵了还是捡漏了。
1: 还是提醒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行程灵活抢票，错峰出行，既能避开人流高峰，又能省下一笔路费啊，开开心心性价比满满的度过这个双节假期啊。
0: 然后我们今天又迎来了周三，周三的话我们早交通又迎来炫车宝典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0: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3: 炫车宝典，
4: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5: 进入我们今天炫车宝典，今天我们炫车宝典节目又开始了哈，大家可以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98.2，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今天我们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6: 大家早上好，金姐早上好，
5: 欢迎金总。来，融媒直播间也来欢迎一波金总。然后呢，今天金总又有干货要带给大家，
6: 谢谢。
5: 同时呢，金总还有奖要发放给大家，福利车主福利啊，洗车卡要送给大家。所以各位，你们蹲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Here comes the man. 现在我们刚好是一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季节，然后今天天气也说秋老虎又要来了。
6: 哦，秋老虎来。
5: 对，
6: 这两天刚好感觉凉快一点。
5: 是，然后接下来又要开始热了。但是想想夏天时候那个热，其实现在还好了。
6: 是的，早晚毕竟还是凉快的。
5: 对，夏天时候那南方的夏天是漫长又闷热，长达好几个月的一个酷暑高温、暴雨、闷热、潮湿的天气轮番登场。
6: 对，
5: 也是裹挟着，就是今天我们说了，油价有可能要涨嘛？油价
6: 要涨价了。
5: 对，明天晚上，然后对油车车主来说确实也是比较难啊。前段时间那个天气也是裹挟着每一台奔波在路上的燃油车。然后我们后台就有朋友跟我们来聊到一个话题，说那个现在有一些老油车积碳比较严重。
6: 对对，是的，
5: 就你看起来是平稳行驶整个盛夏的时候，其实它一直在严苛的一个工况下超负荷的运转，就慢慢的积攒各类隐患。那么说到现在一些老油车，我们有车主跟我们说除了反正有各种问题，说什么冷启动、抖动明显、怠速不稳、忽高忽低、起步无力、发闷、油耗莫名其妙的飙升了、油门响应变迟钝，甚至偶尔出现轻微的熄火啊，
6: 反正各种不省心。
5: 对，发动机还有异响。但那个其实好像听起来这么多问题，其实好像都是围绕着一点，就车子可能是有积碳了。
6: 是的，
5: 所以今天想请我们的专家老师金总来跟我们深度拆解一下，就为什么南方夏秋换季是老油车积碳的一个高发期，而这个积碳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损伤我们的老车发动机？不同程度的积碳又应该怎么处理，以及换季专属的一些养车避坑的指南，帮我们的油车车主来守住一个车况，省下大修的费用。
6: 好的，
5: 大家可以那个蹲下融媒直播间。

0: 哎，然后呢？今天我们金总请过来了。金总的第一波有奖竞答也要给大家发放了。
1: 嗯，
0: 听好今天的题目。来，第一波有奖竞答题，现在我们要放了。奖品呢是原因是什么啊？正确的答案选 B， 昼夜的温差拉大，积碳热胀冷缩，堵塞气道，卡滞不减。
1: 是的。
0: 养车最好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坏了再修，而是提前防护，长效养护。一次专业的镀金，既可以省去频繁养护的麻烦，又可以常年的留住新车的质感，守住车辆的保值率。静姐说车，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2: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17:00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2: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4: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2: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4: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2: 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
5: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 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ti.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

0: 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0:30，
1: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只会是你。当天手机通通保留，再三细味，几多进进退退也埋藏，今生处起数字代号和密码。

就算多么繁忙，总不能忘，别要让你失望，一生想要

个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

0: 约上饭搭子来万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2: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到17点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0: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2: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0: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颖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2: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0: 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雾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来，各位朋友，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浙 BA 正火热进行中，球场上那是龙争虎斗，热闹非凡。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马涧镇。这里不仅风景美，更藏着一样让无数朋友魂牵梦绕的老味道——马涧馒头。蒸笼盖一掀，热气腾腾的马涧馒头出笼啦！您瞧这馒头，白白胖胖，活像一个个充了气的球，色泽亮丽，形丰满，光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这马涧馒头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可大不一样，外头的馒头都用发酵粉，而马涧馒头用的是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就因为这一手特殊的制作工艺，别人就是偷了拳头也难学会。所以啊，正宗的马涧馒头只产于马涧镇上人家，其他地方做的都不得其味。闻一闻这馒头带着一股酒酿的甜润，清香扑鼻，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越嚼越香。你要是买上一袋回家，放冷柜里几天都不会变质，想吃的时候再蒸一下，立时复原如初，跟刚出笼一样。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吃马涧馒头那是有讲究的，不能干啃，得先把馒头掰开，夹上当地的咸菜焖肉，一定要大口咬着吃。这一口下去，馒头的松软，咸菜的爽脆，焖肉的油润全都混在一起，汤卤从嘴角渗出来，那滋味简直绝了。吃饱了馒头，再泡上一杯马涧香茗，约上三五好友，坐在马涧的山水田园间，看远山如黛，听溪水潺潺，那才叫人生一大享受。马涧这地方山好水好，看球之余来走一走，整个人都松快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周末晚上锁定浙 BA， 白天先去马涧镇上买几个刚出笼的马涧馒头，夹上咸菜焖肉，吃得饱饱的，再泡一壶马涧茶，悠闲地等着晚上开赛，看最燃的球，吃最香的美食，赏最美的山水，这才是赛时加文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2点30分 ，FM 98.2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点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 98.2，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

0: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0: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0: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0: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到17: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2: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0: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2: 高速四大队副。

0: 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1: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0: 本周三晚16:30，锁定中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发生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FM 98.2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 98.2，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3: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17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0: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2: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0: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2: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0: 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6: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这期节目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

0: 红色精神。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杨泽民。在浙东红色历史与近代中医发展史上，杨泽民是一位特殊的践行者。他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曾为工人运动挥笔呐喊，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又是一位卓越的中医理论家与教育家，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医经典之先河，为党的事业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双重贡献。杨泽民的革命生涯始于青年时代。191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深受新思想影响，与宣中华等早期革命活动家共同投身爱国运动。1927年初，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之邀，赴上海担任总工会秘书，以其犀利的文笔负责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被同志们誉为起义中至关重要的一支笔。然而在412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杨泽民因坚持革命活动，于1927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开启了中医研究的全新探索，他系统研读了《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并创造性地运用在革命实践中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剖析。出狱后，他于1933年发表《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精辟指出中医理论的核心在于辩证法的观察，及整体联系运动的观点震撼学界。这一开创性研究不仅为面临废止危机的中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辩护，更使他被公认为中医界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古典医籍的第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泽民回到家乡筹建南平小学，这所由他主持校务的学校成为诸暨西乡抗日救亡的红色堡垒。他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组织师生深入乡村演出宣讲，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内外。为支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他不仅亲自担任征粮委员筹措军粮，还将唯一的徒弟送往后方医院，用医术支援抗日战场。1945年，新四军主力北撤后，杨泽民在庄余峡村与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取得联系，为他们做联络工作，提供情报、粮食和医疗救护。他的家也成为中共鹿西县委和经销支队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与医疗站。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受党组织委托，杨泽民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开展统战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壮烈牺牲，时年54岁。杨泽民以马克思主义为要，打开中医理论新境界，用红色初心诠释医者担当，其精神永远镌刻在党史和中医发展的丰碑上。好，今天的982主播说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6集。
2: 尊敬的戴主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共匪。
3: 戴主任听了 稍微一愣，而后又颇有涵养地笑了。就是说你不是共匪。然后第二个问题，谁是共匪？
2: 我听了刚才大家说的，觉得好像都是，谁都是，包括我。
3: 我相信你不是，但我担心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失望的。
2: 哼，那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情，就不必你劳心费神了。既然你相信我不是，那好，你现在就放我出去。这个鸽子笼一样的七号笼，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我会窒息而死的。
3: 戴主任听罢笑了，是吗？嗯，你我已经在说家长里短的话了，说明我这个会可以结束了。唐小姐，要是我现在放你出去，你愿意吗？
2: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走吧。
3: 我是放你出去，但不是放你和钱总出去，你还愿意吗？唐一娜的脸红了，随即掩饰地回答：
2: 我不愿意，我出去，我的两个上级和一个同事也都得和我一块出去。
3: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好，散会。戴主任说完站起身来向外走去。唐一娜想追出去，被钱之江拉住了。还有两个人，汪洋和裘丽丽，似乎是被凳子给粘住了，想起身又不想起身。钱之江似乎在对唐一娜说话：
4: 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哼，可以比喻是野猫枕着咸鱼睡觉。哪有猫不贪心的？他现在不吃鱼，不是就不吃了，而是留着慢慢吃，想吃一口就吃一口，不会永远拿鱼来当枕头的。
3: 八号楼内，黄一彪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戴主任进去以后，看见电话听筒锁在抽屉里，便问他：
5: 黄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怕他们打电话？
6: 嗯，
5: 拿出来就得让他们打，这是多好的陷阱啊。嗯，
6: 这万一共匪用电话把情报传出去怎么办？
3: 戴主任不快地瞅了黄一彪一眼：你真是猪脑筋，打酱油的钱不懂得打醋，你不会想想办法吗？马上通知总机，谁要用这部电话往外打，都要向我或者向你报告，我们同意之后才能转出去，这不就行了？记住，跳得高才能摔得脆，要是谁都不跳出来，我们不就守株待兔了？嗯。 戴主任说完生气地走了。此时在一间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相对而坐。为了掩人耳目，罗雪戴了墨镜，乔装打扮成一个阔太太的样子。
7: 彩云对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要求我们与之江尽快取得联系，搞清楚密电的内容和破译的进展情况。
8: 这恐怕很难，他们现在几乎是被隔离了。你想，昨天晚上我们在那儿楼上楼下的吃饭都见不着面。
7: 一会儿猴子接上你，你再去一趟七号楼。
8: 目前来看， 除了三顿饭他们会出来以外，这其余的时间就完全被封闭在这楼里面了。所以目前要取得联系啊，唯一的可能就在餐厅了。
7: 不，还有他们去餐厅的路上。
8: 好吧，我去试一试。
5: 罗雪说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咖啡馆里很清静，临近的几个座位上只有几对情侣在相对而坐或者相拥而坐，他们都在窃窃私语，似乎没有人在注意二人世界以外的事情。咖啡馆的角落里，一把小提琴正在发出悠扬的声音。八号楼里，黄一彪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童副官发现以后，顿时亮起了眼睛。他刚想闪身进去，钱之江从洗手间里出来了。
9: 老钱，这天儿可真闷。
5: 钱之江假装不在意的回了他一句：“
9: 哎呀，老童啊，你好兴致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空谈论天气呢？哼，我佩服你。
6: 你。”
5: 童副官刚要反驳，钱之江已经走到他跟前，轻轻一推，将他推进了黄一彪的房间。童副官惊愕地回过身来：“
6: 哎，你要干什么？”
9: 童副官，你不是就想知道谜底吗？我给你望风，你赶紧打电话去，速战速决。
5: 监视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
10: 喂，哪里？哦，请等一下，处长。总机说童副官在用您的电话想转给刘司令的电话。
5: 正在监视室里的戴主任点了点头，给他转过去。
10: 是。
5: 特务赶紧回了话。黄一彪房间的门前，钱之江若无其事地为童副官放着哨。
6: 喂，是刘司令吗？
11: 好，是你。你怎么会有电话？
5: 童副官捂住话筒，竭力压低声音。
6: 我用的是黄处长的电话。
11: 黄处长在边上吗？
6: 在。
11: 戴主任呢？
6: 都在。
11: 开会。开除名堂了吗？
6: 啊，司令，是这样，
11: 别老是啊哈的，有话直说。
6: 现在大家都怀疑钱之江。
5: 监视室里，戴主任冷笑了，哼，这是个小人。
6: 刘司令，我想回去一趟，那个我老婆。
11: 不行，绝对不行。别说是你老婆，就是你的亲娘老子，有任何事你都不能走，就这样。
5: 刘司令说完挂了电话。监视室里正在监听电话的戴主任拧紧了眉头。这个童副官你不要太大意了，以后不管是谁，只要他有出这个院子的企图，我们就要格外警觉，绝不能让他得逞，任何人同意都不行。
12: 是，黄某知道了。
5: 黄一彪立正回答：“我出去一趟。”戴主任说完，站起身来。此刻，童副官正从黄一彪的房间里出来，见钱之江还在，感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6: 老钱。”你真在给我站岗放哨啊，谢谢。
9: 嗨，不是说过吗，远亲不如近邻，你我两个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的女人好歹离得近，哭也有个伴儿。
5: 童副官听罢再也绷不住了。
13: 哎，老兄啊，果不其然呢，全让你给说中了。
4: 你总算亲耳听见了，该相信了吧。
5: 童副官突然抱头蹲在了地上。
13: 哎，老钱啊，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呢？这真是人倒了霉，连放个屁都砸自己的脚后跟呢。你说那天老汪给司令读电报，我听什么呀？我要是出去了，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还有，你说怪不怪？司令平时都是自己看电报，从来不让别人念，那天怎么偏偏就叫汪洋念了呢？哎呦，你说我这个命啊。
5: 说着，童副官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钱之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4: 康熙字典对命运的解释是，命也不可改，运也可以转。一般人被命所运，而有的人却能够运命。
13: 那你说怎么运命？你以为姓戴的手上那封密信是吃素的？他是要喝人血吃人肉的呀。哎，
5: 童副官说着懊恼地站起身来。钱之江的表情依然平静。
4: 坐以待毙等于自毙，我们不能被命所运，而是要去运命。
13: 哎，老钱，那你说说怎么个运法？
5: 正说着，汪洋从房间出来，两个人赶忙闭上了嘴。戴主任坐车驶出了大门，恰好与迎面而来的小车擦身而过。车里，罗雪正指挥着代号叫猴子的地下党往七号楼方向开去。
8: 你看，他们就住在那栋楼，老钱住在楼上，门口还有两个哨兵。
14: 这屋子里有多少人？
8: 不算哨兵，至少还有五六个人吧。
5: 猴子点点头，车子继续向前开去。此时，在戴主任的车上，戴主任突然向正在开车的特务蹦出了一句：“你喜欢刘司令吗？”特务回头望了一眼戴主任，不知该怎样回答。戴主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没想过就说没想过。”“
15: 嗯，没想过。”
5: 特务被戴主任给笑毛了，赶紧补充了一句：“
15: 我们在这儿都是听黄处长的，跟刘司令很少来往。”“
5: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次如果我们到最后都不能把共匪分子给揪出来，你说该怎么办呢？”“嗯，
15: 不会的，有您在这里督战，一定能把共匪揪出来。”
5: 戴主任叹了口气，似乎在自言自语：“现在科技太发达了，英国人又发明了一种炸弹，叫三天响。什么意思？就是炸弹像食品一样，你如果不及时吃掉，它就坏了，没用了，过期了。”炸弹像食品，挺有意思，也挺可怕的呀。说完，
3: 他轻轻拍了拍特务的肩膀。

0: 开车的特务不知道戴主任究竟要说什么，他眉头紧皱，一头雾水。车子很快来到了刘司令的公寓。公寓门前，刘司令与夫人正出门相迎。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戴主任，屋里请。
0: 啊，司令请。
2: 戴主任请。
0: 两个人寒暄着进了门。司令，

0: 光临寒舍，荣幸还来不及呢。
1: 刘夫人礼貌地送过来一句，戴主任欣慰地笑了。夫人过谦了，过谦了。说着，指着特务手上的一盒东西。夫人，这绝非稀世之宝，但在国内目前也是少见的。来，打开给夫人看看。特务打开盒子，是部新型的电话机。哈，这是我美国的一个朋友送的，我觉得刘夫人用它更是相配，所以今天呢，我就借花献佛了，全当见面礼，还请夫人笑纳。来，装上，让夫人看看。八号楼里，黄一彪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黄一彪接起了电话。喂，是黄处长吗？
2: 哦，戴主任啊，你好，你在哪里？
1: 我在刘司令家。
2: 哦，童副官在我这儿，他说他想回部队。
1: 戴主任把电话递给了刘司令。
3: 啊，这声音很清楚嘛。我在用戴主任送给我夫人的洋电话跟你通话呢，你听着怎么样？什么事？别理童副官，他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已经跟他说了，什么下部队坚决不行，他无非就是撒撒娇，这有时候啊，男人也是会撒娇的，你听着，谁也不能离开七号楼半步。
1: 刘司令说完，气愤地放下了电话。
3: 哦，戴主任，请，咱们坐下谈。
1: 好好，司令请。此时已到中午，警备区招待所的院子里已经陆续有人往餐厅走去。招待所门前，一辆车子停在路边，车里罗雪焦急地看着手表。
0: 哎，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吃饭？
1: 猴子伸头向外看了看，
4: 快了吧？
1: 正说着，他们看见七号楼里出来了一波人。
0: 他们出来了。
4: 别急，等他再走近一些，能让他注意到你下车。
0: 你帮我观察好他的眼神和暗示。你如果发现他胸前口袋里插一支黑色的牛头钢笔，就绝对不能接近了，这是有危险的警报信号。
1: 院子里，那波人离车子的距离越来越近，双方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内了。罗雪走下车来，尽管她百般的乔装打扮，走过来的钱之江还是一眼认出她来。他放慢了脚步，不经意地将一支黑色牛头钢笔插在胸前的口袋上。罗雪见了，微微一怔。他和罗雪几乎是擦肩而过，却没有能够多看对方一眼。罗雪重新上了车。
0: 不好，我们走吧。他拒绝见面，就说明有危险。
1: 猴子听罢，立刻发动了汽车，车子向远处开去。罗雪的眼里闪过一丝泪花，她追逐着丈夫越来越远的身影，直到消失。招待所里，此时已经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尽职的岗哨，流动的便衣，出入大门的人和车，餐厅屋顶上飘出的袅袅炊烟。童副官和黄一彪带着汪洋、唐一娜、裘丽丽三人继续往餐厅走去，在他们后面，钱之江紧紧地跟着。钱之江看着刚才停靠在路旁的轿车开走了， 如释重负的

0: 舒了一口气。餐桌上，装扮成服务员的特务端着一碗辣椒走了过来。经过了一个上午的互相撕咬，这会儿的人都成了鬼，谁也不想理谁。大家同在一桌吃饭，却似乎相隔千里。特务将辣椒放在唐一娜面前。
1: 刚炸的油辣椒，小心吃着烫嘴。
0: 钱之江没说什么，连夹了几只辣椒。唐一娜关切地望着他。
2: 你有胃病，怎么还吃这么辣的东西？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7集。
3: 餐桌上，装扮成服务员的特务端着一碗辣椒走了过来。经过了一个上午的互相撕咬，这会儿的人都成了鬼，谁也不想理谁。大家同在一桌吃饭，却似乎相隔千里。特务将辣椒放在唐一娜面前。
4: 刚炸的油辣椒，小心吃着烫嘴。
3: 钱之江没说什么，连夹了几只辣椒。唐一娜关切地望着他。
5: 你有胃病，怎么还吃这么辣的东西？
4: 哎，以毒攻毒，就因为爱吃辣的才得了胃病。
5: 都这么大人了还贪嘴？
4: 贪嘴怎么了？不像有的人，他不贪嘴，他贪人。
5: 你，
3: 唐一娜刚想站起来发作，钱之江突然被辣得咳嗽了起来。他赶忙起身离座，躲在了一边。唐一娜暂时放过了汪洋，关切地奔了过去。
5: 你要不要喝点水？
3: 钱之江摆了摆手，站起身来，咳嗽渐渐止住了。汪洋关切地望了望钱之江，叹了口气。
4: 哎，咱们几个就互相咬吧，人变成了鬼都不说人话了，该说鬼话吧。
3: 唐一娜气愤地瞪了一眼黄一彪。
5: 鬼话也是黄处长教的。
6: 你们越说越不像话了，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不是我把你们逼成鬼，是共产党把你们逼成鬼的。
3: 钱之江回到了座位，息事宁人地举起双手。
4: 哎呀，都别吵了别吵了，冤有头债有主，我检举。

0: 己是共匪，你们抓了我吧。
1: 黄一彪听着一愣，抬头看见钱之江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他。汪洋、裘丽丽、唐一娜也都吃惊地看着钱之江。
2: 钱总，你说你是共匪，那么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共匪？
0: 黄处长，那你拿什么证明我不是共匪？我说我是共匪你不信，我说我不是共匪你信吗？
1: 黄一彪一时怔住了。
2: 你们都是嫌疑人。
0: 因为嫌疑，你们就可以如此草菅人命、鱼肉百姓？
2: 你此话怎讲？
0: 唉，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行。我们被带到这里来，按说是为了揪出毒蛇，而严京生是毒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死了，却不知为何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哼，我等被关在七号楼里，家人不知我们死活，我们亦不知能否此生再见家人。笼中之鸟，岸上之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看来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非要置我们于死地才后快。有朝一日，毒蛇的同党即便抓到了，你们又会有了新的名目。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这不是鱼肉百姓又是什么？楚客莫言山是险，世人心更险于山。哼，我看呐，不必等戴主任从南京带来的密电了，反正是个死，时间上差不了那一两天。人不怕死，但怕等死。怎么样，成全我一下，来个痛快的。
1: 钱之江说完，一双仇恨的眼睛直直地瞪着黄一彪。
2: 你简直是妖言惑众。
1: 黄一彪气哼哼地推开椅子拂袖而去。随着一声关门声，裘丽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其他人都不再吃饭，呆呆地看着钱之江。钱之江却旁若无人地坐下来，继续吃着辣椒。在回七号楼的路上，钱之江走到前面，汪洋、唐一娜、裘丽丽、童副官跟在后面。不远处，一个姑娘正注意地望着这波人。童副官的鞋带散了，他蹲下身来系鞋带。这时姑娘终于认出了童副官，笑着跑上前来。
3: 你好，是童副官吧？
4: 哎，你是谁？你认识我？
3: 哦，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哎，我们见过面的呀，在警备司令部的新年派对上，您不是代表刘司令念了一首迎新书碑的七律长诗吗？
1: 说着，姑娘主动地伸出手来。此时的童副官已经开始相信自己也是怀疑对象了，他眼睛里惯常对女人的那种暧昧的眼神只是一晃而过，而后便干脆地拒绝了他。
4: 对不起小姐，我不认识你。
1: 说完他拔腿就走，把那个姑娘晾在了那儿。很快一个便衣走过来，拉拉扯扯地把女记者带走了。随着一扇大门的打开，女记者被便衣推进了一个仓库，这里已经关押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唐一娜在餐厅邂逅的军官，还有和钱之江搭过话的贵州籍哨兵等等。 他们显然都是因为和钱之江等人有意或无意的谈话而被弄到这里来的。

0: 记者冲着重新关上的门气得大骂：
1: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你们就不怕见报吗？
0: 大家上前围住他，七嘴八舌：
2: 还见什么报？出都出不去。
3: 我就跟一个人接了个活，点了个眼。哎呀，都一样的，红颜祸水，怪就怪我跟唐小姐说了一句话。其实都过去好几年了，忘也已经忘了。
2: 见鬼！
3: 邪门儿啊，真是邪门儿。
0: 此时，在上海商会的大楼前，商会会长罗晋正在进楼。楼道里不时有人对他打招呼，或者脱帽致意。罗晋一一还礼。他进入办公室以后，迅速地脱下了衣服，而后出了后门，进入了地下室。老虎急冲冲地迎了上去。
4: 哎呀，你去哪儿了？彩云来了几点？
5: 中央回电，要求务必尽快将敌人接获我军密电之内容摸清。彩云。
0: 罗晋读完电报，脸上露出了焦急。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蜂拥着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地玩耍，甜甜也在其中。一个流氓打扮的人进了学校，手上拿着照片，不停地向人打问着。他一路走来，把天天从孩子堆里拉了出来。
2: 哎，是天天吗？
6: 你是谁？
2: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6: 我爸爸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流氓朋友？
0: 天天说完拔腿就要走，流氓一怒之下扔了照片，把天天拦腰抱了起来，往门口冲去。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天天大声地叫着。操场上到处都是人，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张狂劫人，令很多学生都吓得躲开了。
4: 罗大夫，罗大夫，不好了！
7: 怎么了，小王？你别急，慢慢说。
4: 罗大夫，你儿子在学校里被绑架了。
7: 什么？你听谁说的？
4: 警察。警察正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7: 啊！
0: 罗雪腿一软，瘫倒在地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护士赶紧上前去扶住了他。罗晋的办公室里，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罗晋过去接起了电话。
5: 喂，是我。
2: 什么？天天被绑架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8: 不知道。
5: 那孩子爸爸知道了吗？
8: 不知道，我找不见他。
5: 天天被绑架一定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而且来头可能不小。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0: 罗晋说完放下了电话。上海警备司令部门前，罗晋等人被拦在大门口，看上去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老保姆流着眼泪指着罗晋去和哨兵求情：
7: 小兄弟呀，你就让他进去吧，他呀是孩子的舅舅。
9: 不行，这是规定，我要挨处分的。
7: 就太太一个人进去跟司令求情，这女人说话呀没分量。这不，孩子舅舅来了，你就让孩子舅舅进去帮帮腔吧。
9: 我让进了，里面又不让进，里面还有哨兵呢。
0: 正说着，罗晋看见罗雪失望地从里面出来，知道目的没有达到，不免有些懊丧。猴子跑过来跟他儿

0: 此时罗雪满脸的泪水，见到罗晋更感到步履艰难，一个趔趄几乎要晕倒，罗晋赶紧上前扶住了他。
1: 司令不同意支交回来，都这时候了，什么任务也没有儿子重要呀，就是在前线打仗也应该赶回来，可司令就是不听，还讲我没有觉悟。
2: 巡捕房刚刚通知我马上去，天天的下落好像有眉目了。
1: 什么？真的？他们怎么说？
0: 罗雪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了罗晋的手。罗晋拍了拍他的肩膀，
2: 哎，你过来，咱们慢慢说。
0: 罗晋带着罗雪来到了一边。
2: 好了，别难过了，天天找到了，一切都过去了。
0: 罗雪不相信地睁大了眼睛。
1: 什么？你不是骗我吧？
0: 罗晋叹了口气。
2: 我说了，你别怪我。天天是我叫人绑架的。
1: 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2: 我想通过这件事要挟刘司令把芝江放出来，哪怕见上一面也好。密电破译的怎么样了？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而且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贸然行动。我是不得已想出了苦肉计，可还是失败了。
1: 那你事先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呀，我真的要吓死了。唉，天天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
2: 打了招呼就是演戏了，你能演得像现在这么真吗？除非你是电影明星。
0: 罗晋说着转过脸去，忧郁地望着远方。此时在七号楼钱之江的房间里，唐一娜和钱之江正无言地斜靠在床上。唐一娜不时地看看钱之江，希望能与他目光相碰之后再说话，但钱之江一直眼睛看着别处，似乎心也在别处，手不停地拨弄着佛珠，像入了佛境，完全无人的忘我之境。唐一娜终于忍不住了，
3: 这个王阳怎么这个半天还没回来？大概是打算在那边占点小便宜吧。我跟你说钱总，裘丽丽其实很骚的。
0: 他以为这样的话一定会引起钱之江的反感，继而便责怪他，这样他们就可以说话了。谁知钱之江像是没听见一样，依然如故。
3: 哎，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跟你说话呢。
0: 钱之江换了个姿势，把佛珠拨弄得更加用心。
4: 哎，什么也没想，想佛祖。
3: 钱总，你怎么会信佛呢？
4: 我不信佛，佛是我的精神寄托，不是信仰。
3: 那不是一回事吗？
4: 你没见过我父亲，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他读过私塾，也进过洋学堂，他身上既有封建的礼教，也有现代的开明。他当家之后立下过两句话，做人行善，做事积德，这成为我们全家人的规矩。从那以后，我们家对四方乡民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的好，家里财产至少有一半用在了接济乡民上。乡里有人给他送了匾，上面裱了四个字，以德贞观， 父亲经常以此来教育我，天下人的心都是相通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但是那一年我赶回家去，看见父亲的胸口插着两把红缨枪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这个世界了。
0: 说到这里，钱之江停下了。唐一娜被钱之江的叙述打动了，好一会儿她才问：“
3: 哦，你就是从此信了佛？”
4: 不是信，是寄托。他让我精神深处所有的困惑和痛苦有了一个安放的角落，以便于我能更好地为实现我的信仰去奋斗，去努力。生命是一口气，信仰是一个念头。
0: 钱之江说着突然捂住了肚子。
4: 哎呀，我的胃又在疼了。
0: 唐一娜坐了起来。
3: 哎呀，肯定是中午吃辣椒吃的，还有药吗？
4: 有，我先去个洗手间。
0: 说完便起身走了。唐一娜想跟出去，又停住了脚。钱之江走进厕所，关了门，装着在解手，其实连裤子都没脱。过了一会儿，他捂着肚子呻吟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他没有坚持着回到房间，便跌倒在了走廊上。
3: 钱总！
0: 唐一娜大叫着奔了过来。随后汪洋、裘丽丽以及楼下的黄一彪、童副官等人都闻声赶了过来。钱之江蜷缩在地上痛苦不已。
5: 来，把他抬进去。
0: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钱之江往房间里抬，途中钱之江悄悄咬破了腮。到房间后又来了一个干呕，吐出了一口鲜血，而后他冷汗淋漓，几乎要昏死过去。这一下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3: 哎呀，快叫医生啊。
6: 哎，
0: 童副官慌乱地答应着，却不敢挪步，他在看着黄一彪的脸色。
3: 是啊，都快出人命了还愣着，怎么还不去打电话？
5: 哎，好吧，我去打电话。
0: 黄一彪说完向楼下走去。
7: 喂，是我。
5: 什么？不行，
8: 司令，您听我说。
0: 七号楼的电话间里，黄一彪说了几句又听了几句，便无奈地按住了话筒。
5: 哎，没办法，司令不同意将钱之江送医院。
3: 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没人道？
0: 唐一娜急了，一把抢过电话来。
3: 刘司令，我是唐一娜，钱总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你必须送他去医院，否则要死人的。你没看见他在吐血，吐了好大一口血。什么？啊，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担保，钱总绝对不会是共匪，就算我是，他也不是。什么？司令，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人不能没有恻隐之心，我求你了，司令，我给你跪下。我说刘司令，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看在观音菩萨的面上，你也一定要救救他。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4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

0: 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到17:，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2: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1: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2: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1: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2: 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3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2: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4: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4: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

0: 珠广晚交通，各位好，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 我是刘纯，
0: 加学时间啊，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今天感觉有一点热热的，不知道为啥。
1: 哎，这两天其实这个气温有所回升啊，早晚的时候有凉意，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小热。
0: 对，
1: 别说啊，今天是秋分，这按理说这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了，但是天气确实有点不大按常理出牌。今天秋分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
0: 对，其实秋分的这一天啊，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因此呢这一天24小时是昼夜均分的。
1: 那么秋分之后，北半球各地昼渐短，夜渐长，南半球各地是昼渐长，夜渐短。
0: 古人就说到了，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啊。
1: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白天会悄悄变短了，夜晚呢慢慢的拉长，季节的指针会稳稳的走向深秋啊。
0: 对，
1: 我们这边都还没有入秋呢，说实在话啊，真正的秋天还没有到来。
0: 对，
1: 就不过这个日子是这样子的，慢慢的变短变短，短到了冬至。冬至之后又慢慢慢慢一天一天变长，长到了夏至。
0: 对，其实呢像秋分的话啊，我们一直都说有三候啊，经常很多的节气都有三候。秋分的这三候，一候是雷始收生，二候是蛰虫胚护啊，还有是三候水始固啊。就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不同节气它就会有一种不同的生物的一些特征啊。
1: 对对对，就每个节气都会有三候啊，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就去关注一下。就非常的佩服咱们中国古人他的一些智慧，这个24节气确实就是非常的应景啊。
0: 对，
1: 就雷声渐渐的收起来了，小虫子呢开始风动了，水气呢也开始慢慢的收敛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民间其实还有像祭月啊、树蛋、吃秋菜、送秋牛等等这种习俗。其实秋分我们昨天刚刚也提到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嘛。
1: 对，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今天不妨大家就是有点仪式感的话，可以来竖一下蛋啊。
0: 对，
1: 我们在春分的时候一般很多朋友都会竖蛋，今天秋分也可以竖蛋，主要就是因为是平衡性会更好吧，意思是
0: 就对，感受一下啊。
1: 对，或者是煮一碗这个润燥的秋汤啊，应应节气。
0: 对，那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的这个天气啊。像今天的话到明天都是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然后也是偶发性的小雨啊，东北风2到3级。
1: 对，明天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跟今天大差不多差吧。森林火险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去林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火源啥的就千万千万不能够带进山林了。
0: 像到了后天啊，后天呢也是多云到阴，局部偶有小雨，气温在23到35度啊。
1: 就是今明后这么三天，我们天空主打的就是多云到阴的一个基调，太阳呢是偶尔的会来露个脸，偶尔的又会躲进云层当中歇一歇。反正明后天就是跟今天这个天气差不多吧啊。
0: 对，局部地区呢可能偶然会出现一点小雨啊，雨不大，像是天空随手洒下来的几滴露水。出门呢带把伞，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嘛。
1: 在接下来26号到29号，就是若降水还会时不时的来串个门啊。26号那天应该已经是中秋过了，中秋是周五嘛。25号嘛，是不是？反正那两天的话，气温看着也是挺高的。我看好像已经就超过这个高温线了啊。
0: 对，
1: 秋老虎下山，他也来过节了。
0: 是。像气温方面的话，中秋节开始呢，也就是25号开始，气温会有所上升的，最高的气温将会在高温线附近徘徊，所以大家就是比较要注意的点就在衣着上面的一个调整，早晚的一个穿着可能会需要再加一件了啊。
1: 然后到了月底呢，会有冷空气悄悄南下，气温会有所下降，凉意也会明显起来，这个早晚温差也会拉大啊，就别顾着白天热。别只顾着白天热，就觉得白天热，那就那个薄外套也不穿。
0: 对，
1: 这种天气真的很容易感冒的啊。
0: 还有像季节交替的一个关口啊，最容易感冒了，就我们的老人呀、小孩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呢，尤其要当心了。
1: 那么记得多留意一下临近的一个预报吧，就及时调节衣物很重要。秋分过后秋燥也会更加的明显了。那么饮食上我们可以就是少辛增酸，适当的吃些梨呀、百合啊、银耳啊、莲藕啊，还有蜂蜜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防燥的。
0: 对，作息上呢尽量还是早睡早起吧，适度的秋冻，但是

0: 是这个只针对于部分的朋友啊，体质好的朋友，你如果本身体质就比较差，咱也别硬扛了。
1: 就日子忙忙碌碌，千万不要忘了在季节流转当中对自己也温柔一点。
0: 秋夜啊，秋分，昼夜平分，也是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随着咱们的这个节气变化，张弛有度，忙闲相宜了。
1: 秋分，确实这个节气当中，大家你今天做了一点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呢？假如说你在咱们诸暨拍到秋日的云晚霞，或者是秋天的第一片落叶，都可以在我们的西施眼互动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啊。
0: 对，
1: 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看吧。我们再来做一下预告啊，就是在今天的4:30，其实昨天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说，就4:30我们是有一期访谈要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三位嘉宾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啊。
0: 对，
1: 就等现在我们都可以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融媒直播间里面来了，就是各位有任何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就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0: 对，
1: 跟天气有关，跟这个天季节的天气有关，跟这个季节的你的出行交通有关的这样的一期访谈啊。
0: 当然呢也是啊，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绍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还有五县镇这个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还有气象防灾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曹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比如说因为我们也要出行嘛，中秋啊、国庆就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节点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大家可以就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跟交通有关的，跟天气有关的，都可以直接发送微信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这会儿的话，我看到嘉宾们都已经陆陆续续来到我们，已经来了啊。
0: 对，
1: 就是再过15分这个访谈就是要开始的，大家也可以想一下看，就是这些方面，你一下子想到的，你一直心里面有疑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17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4: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3: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4: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3: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4: 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

0: 很多朋友都在晒这个花啊，
1: 嗯，
0: 就是最近爆火的多年生草本观赏植物叫什么呢？叫石蒜。石蒜还有一个名字叫彼岸花，
1: 嗯，
0: 这样大家都知道了啊。确实，九月份开始吧，咱们诸暨很多地方，尤其是五县那边，就是一整片一整片的这个彼岸花嘛啊，确实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观赏窗口了。就是去最近这段时间去五县看彼岸花的人，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啊，很多。
1: 对，但当然啊，就是看到这些花之后，你先别着急凑近拍照，要小心，因为石蒜刚说到这彼岸花，它是属于全株都有毒的，千万不要碰。
0: 这个石蒜的话，最出圈的外号就是彼岸花，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浪漫的样子，
1: 对，很美啊。
0: 是的，书里面呢也叫曼珠沙华，你看这名字，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冲着这名字，我特意要去欣赏它一下。它这个花期呢是从七月份一直延续到九月份。
1: 说到这个时间啊，其实还是蛮长的。当然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像除了我们五县这边，杭州那边植物园里面也是种了很多的，
0: 对，
1: 有石蒜啊，上百万株的石蒜，也是我们国内目前唯一建有石蒜资源库的一个地方，总共可以说收集了20多个品种吧。
0: 但是这个花有一个怪脾气，就是开花的时候啊，一片叶子都没有。等到冬春长出叶子，它这个花又没了。
1: 对，
0: 就花和叶永远见不着面。就是像隔了一条河一样，所以我们又叫它这个彼岸花。
1: 好看是真好看，危险呢也是真危险啊，小孩特别容易伸手去摘，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拉住啊，这个也要提醒到他们啊。
0: 对，是的，就是这个石蒜是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它全株都有毒啊。
1: 对，
0: 就含有石蒜碱多种神经毒素，像在中医古籍当中里面就写过，石蒜性辛温，是有毒的。
1: 对，如果说你一个不小心吃下去，它肯定是会恶心呕吐啊，包括你肚子疼啊，拉肚子呀，严重的话可能会头晕手脚发麻，甚至喘不上气，就我们的皮肤哪怕碰到它那个汁液也有可能会红肿发痒。
0: 但是呢这个石蒜虽然有毒，但是经过它这个炮制处理之后呢，能够拿来治病，就入药用的是它地下的一个灵晶。注意啊，这是专业处理，普通人千万就不要自己去采，自己去用啊，比方说想着自己去炮制。
1: 是的，万一你说碰到或者说是误食了怎么办呢？如果你只是皮肤碰到了它的汁液，就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和肥皂，你反复的去冲洗一下，至少冲15分钟。然后冲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红肿啊或者刺痛，那么这时候咱就得去医院了。
0: 对对对，如果不小心发生这个误食的话，我们就立即就医，这其实也是蛮重要的第一步啊。然后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前往医院急诊室，然后你带上误食的这个植物样本，这也是蛮重要的，就以便医生快速识别这个毒素啊。
1: 对，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你一定不要自行去催吐，除非是医生的指示，否则啊你擅自催吐，那么这个后果可能也是比较严重的。特别如果已经是你出现了抽搐啊，要不就是意识不清，催吐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窒息了。
0: 所以咱们就记住这一点，观赏的话就务必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千万别碰啊，也不要去采摘。咱们家长看护好孩子，比方说去五县哪里玩的话，就不要让他去采，不要让他去采这个彼岸花啊。
1: 对，
0: 就是防止误食中毒了。
1: 所以如果最近有计划有打算，因为到了中秋国庆嘛，大家可能休息的时间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去打卡这样的花海彼岸花的时候，你拍照是可以的，靠近不行，采摘绝对不行啊。
0: 对，如果你身边有喜欢赏花带娃出游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就是提醒一下他们啊。美丽可以留在镜头里面，咱们安全一定要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对，有去刚去过是吧？哎呦
0: 昨天刚刚五蟹拍的真的很美啊，一整片红色的。好像还这个花还有其他颜色的，我看到过。
1: 对对对，就是我好像是在图片里看到，我倒也没有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
0: 我也是图片当中，前段时间就有朋友发送过来，可能就是好运降临发送过来的。
1: 对。
0: 再看一下啊，好运他确实也发送了很多的一些图片，这个是啥呀？
1: 今天这个有点说实在话，我有点
0: 高粱吗？这个是
1: 认不出来了。
0: 他可能就是发丰收节嘛，就是各种农作物都丰收了，稻谷啊、高粱啊什么的啊。
1: 这属于他说是杂粮的丰收啊，
0: 这是杂粮。 红米，
1: 对对对，还有黄的啊，反正这确实丰收的季节，在秋天最多的颜色就是金黄色，还有红色。

0: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说实在话，景区啊或者说是树边的林荫下面，一大片一大片红艳艳的花开得特别热闹。
1: 对，我看到朋友圈上里面

0: 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阵齐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到17点，金秋换季特别访谈，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这段时间啊，咱们诸暨呢正式进入到了夏秋换季，天气最不稳定，然后路况也是最复杂的一个过渡期了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天气和路况就像是联手出题，早晚一个样，中午一个样，城里一个样，然后乡下高速又是一个样。
3: 对，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出行特点呢，就是天气变化很快啊，昼夜温差呢也是相当的大，包括我们的晨雾频发，阴雨天气会增多。一边咱们说是城区的一个日常通勤，校园晚高峰车流稳定，还有一边就是我们马上国庆中秋了嘛，这个国庆的高速肯定也是大流量的，还有我们乡镇秋收农忙叠加，可以说天气直接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的出行安全了。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带来一期全新视角的一个交通访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不只是讲这个路面的一些拥堵情况，更是从天气根源来解读行车方面的一些风险。那今天走进我们融媒直播间的三位权威的嘉宾，分别是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绍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还有一位是来自气象防灾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曹月曹老师。
3: 也是带大家提前去预判一下我们金秋多变的天气，包括规避一下雾雨隐形的风险，吃透高速通行的要点，掌握一下秋收乡道和秋冬私家车的一个驾驶技巧，稳稳的帮助大家安全的度过十月出行的一个过渡期。所以我们也是再次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了。
0: 欢迎大家。好的，接下来节目当中啊，第一个我们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进入到这个季节了，这个季节呢咱们诸暨啊整体的气候慢慢的已经是变凉了，虽然说中午的时候还有点小热，但是早晚已经比较凉快了，但是大趋势肯定就是慢慢往凉的方面发展了啊。就是能不能先给大家就是整体介绍一下，就是这段时

0: 间就是双月期间，九月份没几天了，就接下来对交通影响最大，我们司机朋友最需要来警惕的一个天气类型有哪些呢？
1: 嗯，好，这个阶段呢，诸暨彻底告别汛期暴雨，转入了昼夜温差大、晴雨转换频繁的秋季气候。对开车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四类天气，第一是晨间大雾，这个是秋季的头号交通杀手，凌晨到清晨极易突发局部团雾。第二是阶段性的连绵秋雨，夜间小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持续潮湿，路面长期的湿滑。第三是秋凉大风天气，阵风也会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性，也容易去吹落树枝落叶。第四是超大的昼夜温差，直接导致车窗起雾，路面结露，肉眼看不见，但是行车风险是极高的。所以九月看似天气比较舒服，实则是隐性行车的隐患比夏天会更多。夏天大家怕暴雨怕积水，秋天更要怕雾怕湿滑怕结露怕视线突变。
0: 嗯，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也确实也是有同感啊，就是秋天这个雾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的奇怪。城里可能是晴天，哎，好好的，开到了江边啊，就是乡下或者是高速口，突然之间它就起雾了。这边也是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咱们诸暨啊，就是哪些地方、哪些片区、哪些路段是秋冬雾天的一个高发区，就是雾天一般呢就是几点的时候是最浓的，大概多久会消散？
1: 诸暨的秋季雾大多是以辐射雾为主，有时候也会出现上坡雾、混合雾等。那高发区域是诸暨地形是属于一个北向开口的盆地，龙门山脉和会稽山脉的山区路段和浦阳江沿线的低洼路段在秋季都比较容易出现大雾天气。时间规律也是比较明显的，凌晨四点左右开始生成，那早上六点到九点的浓度是最高的，太阳完全升起，温度回升之后雾气才会逐步的消散。雾最大的特点就是局部性、突发性，一段路能看清晰，然后一段路是浓雾，司机来不及反应，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低速滞留事故。所以大家早上出门，特别是出远门前，一定要提前去打好这样一个提前量，那做好前方可能会突然起雾的心理准备。
2: 刚刚曹老师其实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啊，时间段啊，包括还有一些地点。那么近期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一些晴雨转换频繁，时不时呢出现一些小雨的一个换季天气。像这种啊，绵绵秋雨，看着呢它不猛烈，为啥说事故反而是不少呢？包括像换季夜雨啊、微凉，还有一些比较湿滑的路面，也请我们那个曹老师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最大的一个行车的隐患点在哪儿。
1: 秋季的夜雨和夏天的暴雨是完全不同的，危险性会更加的隐蔽。第一是秋天的气温比较低，路面地面的温度也比较低，那雨水落地快速降温，路面的摩擦力会骤降。第二是夜间的光线比较差，那路面积水反光，司机无法准确判断它的干湿程度，容易误判车速。那第三是秋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路基潮湿，那刹车距离要比平时有明显的增大，很多的轻追尾、侧滑事故全部都来自于这些不起眼的小雨天气。
2: 也想问一下曹老师，就给我们的诸暨车友啊，包括来我们诸暨游玩的一些朋友，也都可以总结一份关于九十月份的天气出行避坑指南。普通车主呢，日常其实我们上班啊、上下班通勤、早晚出行啊，怎么去根据这个天气来调整自己的开车习惯呢？
1: 送给大家三个简单实用的秋冬出行原则。那第一的话是，清晨的话默认是有雾的，要提前减速。秋冬早上出门不要按夏天的车速行驶。第二是雨夜不要开快车，不急刹，不猛变道，稳速行驶是唯一的避险方式。第三是温差大，必查视线。那上车前的第一时间要检查除雾灯光，那杜绝视线盲区。再补充一句，秋冬出门先看天气再定路线，先降速度再谈赶路， 天气预判坐在前面，安全就多一层保障。
2: 嗯，非常感谢曹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而且是干货很多。
0: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九月开车最大的隐患呢，它说不上来一定是堵车，而是我们多变而且隐蔽的一些换季天气，可能上一秒的时候哎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可能也就下雨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还是

0: 得听懂这种气象预判，听懂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我就掌握了秋冬安全行车的一个防护锁嘛。
1: 嗯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我们的丁队啊，丁队你好。就是结合一下这个气象局老师刚才我们曹老师就是介绍的一个雾天啊、夜雨啊，还有一个降温天气，然后接下来你看马上中秋国庆双节也快来了，就很多朋友可能高速探亲出游的一个车流量也会激增啊，就是接下来想请您来结合咱们诸暨高速的一个实际路况给大家来讲讲，就接下来就双节大车流叠加换季的，比方说万一碰到了这个天气不怎么好，就高速主要有哪一些比较典型的通行隐患和高发的一些事故的特点。
2: 嗯，好的，双节期间啊，诸暨高速的最大的安全隐患啊，就是大车流叠加坏天气啊，双重风险叠加，事故概率大幅提升。首先是晨间团雾啊，入秋昼夜温差大，诸暨高速清晨易突发局部团雾啊，能见度骤降，很多司机车速不减，预判不足，即引发多车连环追尾，是双节期间出行的头号风险。其次是秋雨路滑，秋季夜雨频发，路面潮湿易积水，高速行驶车辆容易出现侧滑、变道失控、刹车距离变长等问题。同时隧道口风险不容忽视啊，换季温差大，隧道内外明暗，温度落差明显，司机视线适应滞后啊，刮蹭追尾高发。双节短途游啊，返乡车流集中啊，很多司机习惯于城区的低速行驶啊，然后上了高速之后依旧车速偏快，导致跟车过境啊，随意变道。但高速行车容错率比较低，一旦突遇团雾啊、积水或前车急刹，处置时间极短，稍有疏忽啊，就会引发交通事故。
1: 嗯，确实，就是秋冬季节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哎，那丁队就是针对我们秋冬高速，刚才说到的这个雾天啊、雨天啊，这个行车安全，很多的一些车主朋友操作可能不规范，想请您就是来明确一下，节目当中也是跟我们来说说这个高速碰到了一些天气不好的时候的一些硬性安全行车规范是什么？就哪些行为我们是绝对不能做的？
2: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了几条比较简单比较好记得硬性准则啊，大家都比较全员适用的啊。
1: 嗯，
2: 第一呢，是雾天行车的时候近远光降车速，不穿插，很多司机存在误区啊，雾天开远光灯，其实灯光会被雾气反射彻底遮挡视线，正确的做法呢是应该是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严禁开启远光灯，同时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禁止超车，频繁变道，遇到浓雾极低、能见度极低的地方立刻开启双闪，低速匀速行驶，就近驶离高速，切勿侥幸赶路。第二点呢，就是雨天夜行稳车速、缓操作，秋季夜雨多发，双节夜间返程车流密集路面易形成水膜，车速越快轮胎扎地力越差，极易发生水滑失控，大家务必匀速行驶，杜绝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平稳驾驶，规避风险。第三呢，遇到高速管控的时候禁抢行、禁占应急车道，双节车流大，高速通常出现限流、分流、缓行管控，排队通行时呢，绝对禁止占用应急车道、强行加塞、随意变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一次违规占用就可能耽误救援黄金时间，不仅违法，更会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0: 也想问一下丁队啊，就特别是在比如说国庆节的一个前后，车流肯定是超大的，在一个就是换季的这个坏天气，很多时候我们作为车友有点难以去预判，像这种错峰必堵呀，然后包括像安全返程这方面的，咱们也请丁队跟我们来大家支几招学一点啊。
2: 好的，第一呢，我觉得提前要规划线路，灵活绕行，出行前一定要查看当天的天气和高速实时路况啊，避开凌晨夜间多雾多雨的高危时段。双节每日大概14点至19点是返程拥堵高峰期，建议大家尽量上午出行或错峰延后返程，规避车流，天气双重风险。特别提醒走G60沪昆高速诸暨段的时候，即将

0: 而极易拥堵，
1: 嗯，
0: 特别是遇到那个心理隧道，遇到长距离缓行时，可就近下收费，就近收费站下高速啊，改走 G235 国道绕行啊，避开拥堵路段后再重新上高速啊，不仅高效省时，更是减少滞留的时间。其次啊，突发险情牢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车辆可移动的，一定要立刻挪至应急车道，车上人员要全部撤离至护栏外侧，严禁在车道内逗留、拍照、争执，严防二次事故。撤离后第一时间要报警求助啊。
1: 天气预判到位，咱们这高速出行呢就问了一大半了啊。秋冬天的时候高速行车，说实在话它不怕车多，就怕天气突变啊。好好的天气突然来了一阵这个阵雨或者说是大暴雨什么的，车速不变，包括心态呢也是不谨慎啊。很多时候呢开车主要是要稳啊，一定要稳心态。
2: 对对对，就稳字当头，我们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对，当然呢也想再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周书记，因为刚刚我们不是气象局的老师曹老师也讲到了，九十月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昼夜温差大，晨雾多，然后夜雨也比较频繁，还有就是路面结露，它是一个常态化。那么我们来结合一下我们诸暨本地的路况，就像这种换季天气，对于私家车日常驾驶藏着哪一些大家可能不太容易发现的隐形安全隐患呢？
3: 好的，进入九月十月其实是全年隐性事故高发的频段，很多老司机容易凭开经验车放松警惕。第一是路面假干燥隐患，白天看着路面干干净净，白天看着路面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晚上就是已经干了，清晨夜间包括树荫下那个桥面上全部是暗藏结露的，路也是看不出来的，摩擦力却大幅下降，轻轻一脚急刹就容易打滑甩尾。第二是视线分层隐患，秋天经常出现头顶太阳，路面阴影重，明暗交替频繁，司机眼睛频繁适应光线，容易视觉疲劳，判断变缓。第三是行人非机动车隐形隐患，入秋后市民深色衣物、黑色雨伞会增多，傍晚天黑加快，电动车尾灯普遍偏暗，驾驶员很难提前发现行人和非机动车，路口剐蹭事故大幅上升，这些隐患不显眼，司机无戒备，比暴雨暴雪更危险。
2: 对，确实就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啊。就是我们最近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听友反馈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路边这个落叶已经多起来了啊，比方说路边都是落叶，那压上去沙沙响，感觉很安全啊，那为什么落叶路面是我们秋冬行车的一个最大陷阱呢？那在这方面我们开车具体要怎么操作才会更加的安全，也请周书记跟我们来讲一讲。
3: 好的，那个落叶路段是九十月诸暨城区道路头号隐形陷阱。很快也就是到了一个中秋跟国庆双节的假期了啊，每年来我们五县旅游的游客还是相当多的，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做个提醒。第一，落叶溪水锁水，底下暗藏积水烂泥，看着干爽，实则湿滑。第二，后落叶会遮盖坑洼，破损井盖，路面凹陷，车轮压上去容易瞬间失衡。第三呢，这个弯道村口落叶堆积最多，弯道极易侧滑失控。送给大家诸暨车主落叶路专属口诀：不超速，不超车，不点刹，不猛打方向，匀速通行。遇到大面积落叶区提前松油门，惯性慢行，绝对不要临时踩刹车。
2: 然后慢慢的其实咱们诸暨也是要进入到一个秋收旺季了啊，今天还是秋分节气，就是咱们中国农民的丰收节。那么就是一些道路就是天气可能接下来呢也会比较湿滑，那农忙作业又比较集中，就农用车啊包括三轮车还有行人电瓶车混行也是比较严重的。就比方说我们回乡走村道的一些朋友就必须要遵守哪一些行车准则呢？就这段时间。
3: 好的，秋收乡道请大家牢记秋收三不原则。第一，村口岔路口绝不超车。秋收村民下地搬运晒谷，注意力不在车流上，随时横穿马路，盲区的风险是极大的。第二，路边有农具杂物堆放物立刻减速， 遮挡盲区里极易藏有行人跟小孩。第三，夜间乡道绝不开启远光灯。乡镇无路灯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远光灯会让路人啊、骑车的人瞬间致盲，引发正面碰撞。遇对向来车要及时切换近光灯。特别提醒，秋收三轮车普遍无尾灯、无反光条，车速慢、噪音小，夜间几乎看不到，尽量避免深夜行驶在乡道上。如果必须通行，一定要降低车速，鸣笛提醒，随时准备停车。
1: 非常感谢朱书记啊，说到的一些内容，其实呢，跟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息息相关，因为咱们就是中秋团圆节得回家，得回乡啊。秋冬呢，车窗起雾，包括像后视镜沾水模糊，都是相当普遍的。很多的司机就边开车边擦玻璃，你说危险不危险吧？就也是请我们朱书记教大家一套零风险、最快的全车除雾除水的一个方法。
3: 好的，这里教大家一套，就是教大家全程不用手擦，行车绝对安全的专业除雾流程。前挡风起雾，开启前挡风除雾模式，加外循环，加冷风，3至5秒瞬间通透。冷风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热风一开始啊只会越来越模糊，等雾气散去后再根据温度调整暖风。侧窗起雾的话，就是微降车窗缝隙，平衡内外的温差，雾气快速会消散。那后视镜模糊，主要就是有带加热功能的可以直接开启，无加热功能的要提前使用防雾雨刮巾。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重点的红线啊，行车途中啊绝对不能伸手擦玻璃、擦后视镜，1分钟。分神的话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
1: 对，就别提1分钟，可能1秒它就有危险出现了啊。这个气温一直是在走低过程当中，毕竟已经是慢慢的啊，快到秋天了。很多的车主也忽略一个车辆的换气养护。我们想问一下周书记，比如说我们90月份家用车要出门，肯定要先去检查嘛，上高速特别是必须要检查有哪几项，或者说是不检查会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3: 好的，秋冬换季啊，所有私家车必做的4项安全体检啊，第一就是检查胎压，气温下胎压它会降低，胎压不足啊，高速容易发热，湿滑路扎地力暴跌。第二是检查雨刮玻璃水，秋雨雾天视线依赖雨刮，老化雨刮直接造成视线残缺。第三检查全车车灯，秋冬天黑早，雾气多。雾灯、示货灯、刹车灯损坏自己是无法察觉的。第四是检查我们这个刹车，低温导致刹车盘凝露受潮，刹车变暖，距离变长，提前适应刹车手感。另外，电瓶、防冻液、轮胎花纹也要顺手看一下。秋冬早上打不着火，半路亏电，往往是换季前没有检查留下的隐患。
1: 当然也想请咱们这个周书记再结合一下，比如说像天气路况这些内容啊。
2: 对对对，比方说这结合这个天气啊、路况啊，然后这个秋收啊，就是综合的这样的一些特点，给咱们诸暨车友有一句最干货的秋冬行车总结的提醒。
3: 好的，夏天开车啊看积水，秋冬开车看预判，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换季路况稳一点、慢一点就是最大的安全。
2: 确实，刚刚就听完刚才我们周书记的这个讲解，还有我们几位老师啊，曹老师还有丁队的讲解，真的都非常的细致。就原来我们秋冬开车遇到的，比方说打滑啦、视线差啦，还有盲区比较大，这个全部都是换季带来的一个隐形风险。就很多朋友可能会很不解，为什么这段时间什么事故什么的会比较多啊，就很多的一些开车习惯都是需要我们及时来调整的。那么城区怕结路打滑，郊区怕突发团雾，还有乡间怕这个落叶盲区，那么秋收呢怕人车混行。这套秋冬行车技巧确实实用性还是蛮强的。
1: 当然就是刚刚节目一开始咱们也是跟大家预告了嘛，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会有一些其实一些小疑惑吧，全部都是关于九十月份换季出行的一些高频问题。咱们接下去的时间呢，也想挑几条比较典型的，让我们在场的三位嘉宾来现场解答一下啊。比如说有一位听友他是问到了早上啊，就是秋冬天的这个早上有雾，那比如说我们出门的话几点钟是最安全的呢？请我们这个曹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啊。
4: 尽量去避开清晨七点至九点的浓雾峰值时段，那太阳升起雾气消散之后再通行更加的稳妥。如果必须要早出门，请提前减速，开启雾灯保持车距。
1: 那曹老师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像一些小雨天气，路面看着呢没那么湿，为啥就特别容易打滑呢？
4: 秋雨天是温度比较低的，那路面油污混合着一些微量积水，肉眼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摩擦力极低，然后也极易的侧滑，所以说小雨的天气也要去当成湿滑路面来开。
2: 确实，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在说，他就高速遇到了这个突发团雾，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我们有请我们丁队来回答一下。
0: 好的，首先呢，我们应该是立刻踩下刹车，立刻减速啊，并同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保持直行啊，不变道，不超车，能见度极低时就近的驶离高速啊，切记急刹车，急打方向，防止后车追尾。
2: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就是乡下落叶路就能不能踩刹车，这个情况我们就请周书记您来解答一下。
3: 好的，首先啊，这个是绝对不要踩刹车，匀速外行依靠惯性通过最安全，提前松油门比临时踩刹车更稳妥。
2: 很多朋友应该就是听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些之后应该心里面都有数了啊。可以发现就是大家现阶段几乎所有的一些出行困扰都是来自于这段时间换季天气和一些特殊路况。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三位嘉宾也是全部都给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今天这期独家金秋访谈，我们就是从气象的一个天气预判，从高速的恶劣天气的通行规范，还有乡镇秋收路况的隐患，还有秋冬私家车驾驶技巧啊，车辆换季养护，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为咱们诸暨车友梳理了九十月份最全面的出行安全攻略了。
1: 对，路况万变，天气危险，秋冬行车的一个最大的安全秘籍呢，就是提前预判，谨慎慢行，规范操作。也确实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在换季的一个过渡期，咱们能够文明驾驶，平稳出行啊，包括也要平安归家。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我们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还有绍兴市公安局交管管制队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包括我们气象防灾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曹月曹老师，我们三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很权威而且又很接地气，大家听得懂的实用性又非常强的金秋的出行科普了。那我们晚高峰的路况陪伴也是不间断的，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留言。那这一期的专题访谈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感谢三位老师。
5: 不谈，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6: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FM 98.2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 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诸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 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

0: 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0: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 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2: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晚交通。
6: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5: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哦。看到平台上面刚刚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是说到了关于其实秋冬季确实难开车啊。
1: 对，然后呢就接下来的天气呢可能就是白昼越来越短了，就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种焦急感。什么焦急感？像你看现在看一下窗外，天已经是慢慢的暗下来了啊。就下班之后呢就着急着往家赶，你心越急可能路上就越容易出事啊。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所注意的。刚才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也讲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各位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有聊的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也可以继续跟大家互动一下。看到这位嬷嬷，他说听完嘉宾啊，就是心里面有底了，就是确实今天呢真的是干货满满，就是这个季节刚刚我们特别实用的这样的一些开行车知识吧。
0: 特别是到了中秋国庆，大家肯定是多，就你哪怕不出事啊，就我们回乡也是很必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车的这个安全，包括我看到刚刚颖儿也在说，有的时候家里出发倒还没雾，路上突然雾很大了。
1: 是的，就有的时候，就比方说你城西那边，哎呀雾好像没有，但是你一进城啊，就比方说打个比方，五文岭隧道那边，隧道那边没有雾，过了隧道到了市区这边，哎呦这雾好大呀。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在浦阳江附近这边这一带，江边一带雾气也会特别的浓重啊。就我们广电大楼这边附近的话，就确实雾气还是蛮重的。
0: 对，
1: 就是到了秋冬季节，
0: 也是就是特别是想提醒大家，这个雾也不能说你随手的就拿去擦了，拿个毛巾啊啥都很危险啊。一秒两秒的就会有一些紧急情况发生了。
1: 对对对，刚才我们就是几位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应该怎么样来一个操作啊。就希望大家就以后的话还是行车方面安全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跟大家聊聊天啊。
1: 对了，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话题非常的热，什么呢？就是养砖头，有听说过吗？
0: 养砖头，
1: 觉得不可思议啊，
0: 就有点不理解啊。养孩子我听到过，养宠物也听到过，养砖头就怎么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不用精致的花盆，也不买昂贵绿植，只需要在池塘边、路边或者是拆迁废墟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每天呢喷少量的清水，静静的等待砖面长出一些毛茸茸的青苔啊。
1: 哎，这就是最近就是在年轻群体当中悄然流行起来这个所谓的养砖头，就听起来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啊。但是确实有人他们就是乐在其中。
0: 年轻人可能会就是说到为什么喜欢养砖头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有疑问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准医师说到了，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
1: 而且就是不同于养猫养狗，这个养砖头呢能够用更低的一个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就一块旧砖然后一点清水，就能够在快捷奏的这个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可以说是慢下来的理由吧。
0: 对，不过呢记者

0: 是采访发现了，就是说养砖头虽然能让人放松吧，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有一些网友就说到了自己养砖头之后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
1: 嗯，
0: 很奇怪啊。
1: 对，这个其实多半就是过敏了。
0: 对，
1: 为什么会过敏？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养砖头怎么还会过敏呢？
0: 是啊，
1: 这主要就是什么驱霉菌，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潮湿的苔藓，还有呢泥土，它会持续产生一个驱霉菌孢子。那么浇水挪动砖头，会让这个微小孢子呢弥散在空气当中，并且就直接到达了我们人体支气管和肺泡了。
0: 对，健康人群经常吸入这些孢子，就是也会诱发比如说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呢，呼吸性过敏性的一些支气管炎等等啊，打喷嚏，然后咽痒、干咳、胸闷、喘息，这种症状就来了。
1: 嗯，
0: 还有像比如说平常你就有那个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等一些肺部基础病的，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些朋友，那很有可能会患上侵袭性肺曲霉病啊，出现反复咳嗽呀、咳痰，就有这个原因导致的嘛。
1: 对对对，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菌，就这个驱霉菌，我们还要警惕破伤风梭菌。哎呦，这菌可真多啊，
0: 到处是细菌啊。
1: 是的，就是比方说野外、工地还有河滩捡到的一些老旧砖块，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就是拿来养嘛，是不是？
0: 嗯，
1: 它可能会附着一些泥土、粉尘、残留的涂料，还有一些有害的杂质，你徒手去接触就特别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
0: 对，如果说手部有伤口或者说破伤风梭菌啊等等，可能会通过伤口入侵引起破伤风。像我们一般说砖块的话，它的质地是蛮坚硬的，搬运呢很容易磕碰，有一些苔藓可能还会带有什么叫做生克孢子丝菌啊，手上你有破皮的、倒刺的，在接触被污染的一些苔藓泥土的真菌，可能会侵入伤口，诱发孢子丝菌病啊，就导致我们的手部呀长出一些硬疙瘩了。
1: 哎，那我们怎么样来科学的养砖头呢？其实我们操作时，其实最好是戴上那种橡胶手套，还有这个口罩最好也戴上啊。
0: 嗯，
1: 就反正减少跟尘土的接触，还有就是孢子的吸入也不会，就算要吸入也不会吸入太多了。
0: 对，如果说我们手上有伤口啊，或者说是呼吸道基础疾病的，咱尽量还是不要养砖头了，就不要把这个砖头摆放在卧室等等一些空间比较密闭的地方。你阳台通风处呢，稍微还好一点儿，像避免风扇呀、空调去直吹砖体，防止孢子扩散到你整个屋子了啊。
1: 对，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啊。然后操作结束之后呢，及时把这个手给洗干净啊，脸最好也洗一把吧。
0: 对，
1: 鼻腔呢清理一下。如果手部出现了一些不明的疙瘩，或者是结节，有一些什么久不愈合的溃疡，或者突然之间干咳了、胸闷了、喘息了、持续发热，我们还是应该及时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主动的告诉医生，哎，我最近在养砖头啊。
0: 对，
1: 可能很多医生都不知道，哎，到底养砖头你在养什么呀？
0: 养什么不好，养砖头啊。所以这养砖头虽然呢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有乐趣啊，有一些朋友觉得也挺怪无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养不养，健康安全肯定是不能忘的。
1: 对，接下来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会不会尝试去养一块砖头呢？说实在话，如果相比较于养猫猫养狗狗，我可能会更加去倾向于去
0: 养
1: 块砖头,
0: 哈，
1: 毕竟你找一块砖头放在那儿，让它青苔长起来就可以了。是吧，就挺简单的，好像听起来啊。
0: 那你放就是家门口院子，或者是路边，就家门口那个路边也都可以、
1: 都可以，是吧，也不用说是
0: 就自然生长嘛，反正下雨天也蛮多的。
1: 对，
0: 对，或者大家也可以说有没有养过除了砖头这种以外的奇怪又治愈的小东西，什么苔藓、多肉啊，都可以，还是要不就是我们想不到的那些物件，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砖头啊什么的，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啊，就比方说池塘边，就是有一些青石板台阶吧，就有的时候不是水季的时候，它不是会漫上来吗？水，然后就是那个青石板台阶，它就会很滑
0: 啊。对，
1: 那它这个其实就是养石头、养砖头吧，差不多吧啊。
0: 对，就其实效果好像也差不多、
1: 对对对，我因为为什么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就因为这样子脚一滑掉到池塘里面，
0: 那是真滑，
1: 挺危险的，
0: 确实很危险啊。
1: 好吧，右水咖啡他说啥都没兴趣养，啥都不想养，
0: 那挺好。

0: 养自己嘛哈，
1: 养好习惯吧，你要不、
0: 哎、养个好习惯。哎，说到养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养过一些，就除了动物，就是这些都是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都会要养的、想养的一些东西啊，我也养过。然后我想分享的是那个跟养砖头有点像的那个海绵宝宝。
1: 哦，
0: 大家记得吗？
1: 养过海绵宝宝。
0: 那个海绵宝宝为什么它叫海绵宝宝？不是我们动画片里的海绵宝宝，就是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
1: 我知道。
0: 对，
1: 但这个其实还蛮危险的。你不知道你那个养的时候有多大了。
0: 我没有把它养到很大过，因为我这个手啊，它就是属于手残党，
1: 要把它给捏碎。
0: 对，我就是这个手啊，就有点忍不住，就得去给它掐一下捏一下，一个不小心就捏破了啊。
1: 嗯，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养过吧，尤其是小朋友都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很细很细的一个颗粒，
0: 它能变成很大啊，
1: 变成很大了。
0: 对，
1: 有一些朋友他甚至会把它就是装在那个玻璃瓶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挺好看的，
0: 是
1: 用来观赏啊什么，当做装饰品一样的都可以啊。
0: 对，而且它长得特别快啊，就是可能也不需要多少时间吧，它就疯长了就开始啊。
1: 对，灰太狼也来了，他说好久没有这么按时下班了哦，赶紧进来看看两位小仙女，这是胖了还是瘦了？那你看了之后，
0: 你倒是说呀，
1: 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呢？
0: 就是啊，
1: 看一下你这个眼光到底准不准啊？
0: 嗯，看到耳朵软，赵江河都来了啊。刚刚看到耳朵软说来迟了，嘉宾回去了。没事儿，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这些知识的话，我们稍后会有那个微信推文，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对，在微信推文下面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留言一下什么东西呢啊，都可以。
0: 嗯，在我们的西视眼 APP 上面啊。
1: 嗯，好吧，小轩轩，我差点想
0: 小乌龟是吧？
1: 差点想说小乌龟了。他说养乌龟、养螃蟹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0: 嗯，
1: 养乌龟你就把它扔在家里就可以了呀。
0: 嗯，说我养死过好多只小乌龟。
1: 啊、哎，那
0: 我真是怪坏的啊。
1: 那你是自己不小心把它给你
0: 不是
1: 不喂它还是怎么样？
0: 我不是它不是饿死，它是干死的
1: 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是想给它晒晒太阳，然后水呢
1: 给我晒死了。
0: 对，水我不会放太多，
1: 太惨了、这个、
0: 这真的，我就生怕它的水性不好。你说我这小时候脑子啊，就生怕它水性不好，就水也不会放的太多，就够喝，够它喝的就够了嘛。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出门跟爸妈出门玩了，有时候特别夏天，这真不应该啊，
1: 忘了、
0: 忘了，确实是忘。回家之后真的是伤心欲绝啊。
1: 哎，那倒是，这乌龟其实你哪怕扔在水里面，它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共用下水管道严重反水，导致家中大面积积水，财产损失严重，业主如何维权？我们一起来看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这个案例。杨某系 A 小区业主，2020年初与 A 物业公司管理处签订前期物业公司服务合同，约定由 A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2023年4月，房屋第一次发生厨房下水管道轻微反水， A 物业公司随后进行主管疏通，并承诺后续加强管理，定期疏通。2024年6月，房屋再次发生严重的下水管道反水事故，导致屋内大面积泡水， A 物业公司进行了抢修，清理了积水，但是屋内臭气过重，无法正常居住生活。杨某及其家人暂住酒店，之后又租房居住。后来 A 物业公司出具事件报告，确认反水原因为该楼栋主排污管道弯头异物堵塞。2024年8月，双方签署反水事故维修方案备忘录，约定 A 物业公司负责房屋修缮工作，同时承担业主住宿费、房屋租赁费、中介费等间接损失。 A 物业公司完成涉案房屋装修翻新，并支付相关装修费用，但未按备忘录约定赔付杨某其他损失。杨某遂诉至法院，要求 A 物业公司赔付租赁费、中介费、住宿费、搬家费等各项损失。 A 物业公司辩称已严格按照双方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在第二次下水管道反水事故发生后， A 物业公司及时采取

0: 取有效措施救助或协助处理事故，且造成管道堵塞的责任在于杨某及杨某楼上业主。 A 物业公司不存在管理或服务过错，不应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 A 物业公司对涉案管道反水造成的业主杨某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签署的前期物业公司服务合同及反水事故维修方案备忘录合法有效，均应恪守履行。 A 物业公司关于称案涉反水事故系杨某及杨某楼上业主使用不当造成的管道堵塞的答辩意见理据不充分，且与 A 物业公司在备忘录中确认由其对案涉房屋损失进行修缮同时承担相应损失的约定不符，法院不予采纳，故 A 物业公司管理处未全面履行法定和约定的维护养护义务，导致反水事故发生，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损失认定，结合租赁期限的合理性、租金标准的市场公允性、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对业主主张的房屋租赁费、租赁期间的物业费及维修基金予以全额支持，对酒店住宿费、搬家费、清理费等必要支出，结合案件事实予以酌定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 A 物业公司需赔付杨某租赁费、物业费、住宿费、搬家费等损失，该判决已生效。在这里，法官提醒，下水管道反水事故时有发生，需要物业公司和业主共同妥善处理。物业公司应当在做好日常管理维护的基础上，结合业主风险提示，对管护措施及时进行针对性改善升级，及时消除管道堵塞隐患，切实维护服务区域基本秩序。广大业主也要文明用水，不向管道倾倒杂物，合理利用排水设施。发生反水事故后，及时通知物业公司处理，留存现场照片、视频、沟通记录、费用支出凭证等证据。物业和业主各尽其责，互相体谅，携手营造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刚刚优水咖啡在说，他说养了只兔子3年半了，买的时候女儿说他会养的，结果都是我在养啊。
2: 哎呦，那可能他就是3分钟热度啊，小朋友都是这样子的，他可能会来看看一下小兔子长多大了。但是这个兔子你别说，哎，他会不会长大的？
1: 会长很大，
2: 它会长得很大很。
1: 对，
2: 我记得我外甥他就养过一只兔子，买来的时候啊，很小的一只小兔子，可可爱了。后来就是养着养着养着，越养越大，他那个笼子都已经关不下它了。
1: 其实那个兔子确实，而且它生长速度很快，
2: 它养成了一只大兔子，
1: 大肥兔啊。哎，对，小时候确实我兔子也养过很多，然后我就是养出经验来了。那我确实，这个饲养能力不是很强啊。然后后来呢，发现这兔子它要吃的那些草啊，不能是带露水的，
2: 对，
1: 不然它会撑死啊。
2: 对，
1: 就是要那种干一点的草，
2: 这还真的是蛮讲究的。
1: 对，非常讲究，也不容易养的。说实在话啊，
2: 是你哪怕是养只仓鼠都没那么容易啊。
1: 对对对。
2: 好吧，我们这边再看一下灰太狼，他说大吕西路、大吕路这个流量比较大。另外吐槽一下夜市的情况啊，前段时间不是修了个地下停车场吗？他说，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啊，就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停到这个地下停车场，行车道上停的人就是车子密密麻麻的。今天还好留了一个半车位啊。那他是觉得既然有地下停车场，那就怎么样就赶紧的，就是我们就停到就地下停车场去啊，就不要停在地面道路上了。
1: 对对对，
2: 是吧？就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剐蹭啊或者怎么样啊，我想大家都不愿意。
1: 是的，
2: 是吧？就这个的话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要去这个地方大吕路啊，这边夜市这边的话是有地下停车场了。现在
1: 对，提醒一下各位，咱们就是不要在大马路上站着道了啊。哎呦，这好运啊，这每天吃的你真是吃的好哦。
2: 这是口水鸡吗？
1: 应该是吧。好饿。
2: 你看吃货啊，他也是吃货。他说他不养嘛，你就拿来做那个干锅兔子肉，多香啊。
1: 天哪。
2: 再不忘他还说你放点干辣椒啊。
1: 好香啊，我只能说。 这个时候可能有些。

0: 说兔子那么可爱，为啥要吃兔子啊？
1: 嗯，为什么要吃兔兔？那个时候不是有个梗吗？这样子。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换个话题吧。你看，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谋划着我们接下来中秋国庆去哪玩了。
0: 嗯。
1: 就是中秋跟国庆中间就是隔着三个工作日啊。很多朋友呢打算我就拼假出游，如果一拼的话，不是说有13天还几天来着的，对不对？
2: 超长。

0: 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它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打乱昼夜节律，造成生物钟紊乱。观看自动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从而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我们的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的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应该适当的减少刷手机的时间，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医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后做做颈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用手机是消遣，过度沉迷是负担。只有改掉不良刷屏的习惯，守住日常健康底线，才可以让老年生活更舒心更自在。以上是今天田园人家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方杰。
1: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是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分有平分的意思，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几乎等长。秋分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会逐渐拉大。秋分也有平分秋色之意，民间有树蛋、吃秋菜、送秋牛、祭月等一些习俗。农事上，秋分正是秋收、秋耕、秋种的大忙时节。养生方面，秋分之后要防秋燥，早晚添衣。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不过虽然秋分已到，但夏天却还没有退场。今天全省暖区发展，主打晴到多云，浙西地区午后阵雨或雷雨会时不时来串个门，这阵雨像是闷热空气积攒的情绪，在午后痛快释放，同时热度也会跟着按下增强键。24号到27号，气温像踩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升到32到34度，部分35度以上。秋分节气来了，但暑气不肯退场，秋老虎依然是虎视眈眈。再把目光放到咱们诸暨，今天我市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时有小阵雨，最高气温31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上下，早晚还是会比较舒适，午间阳光下仍有热感。24号开始，阵雨天气有所增多。中秋节25号当天，我市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26到27号，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会有一次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中秋节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4度左右，26号气温还会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会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届时虽然降雨增多，但降雨并不意味着气温一定会明显下降。秋分已至，天气渐凉是大趋势，但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座城市烟火一阵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分秒精彩，

0: 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 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1: 六月份就组织了几些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

0: 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1: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 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

0: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

0: 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4: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5: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3: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

0: 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 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4: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这里各位正在停留的是品味书香节目。今晚这期节目将会带领各位一起来逛一逛书市啊，我会带领大家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现代出版社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展台，了解这些出版机构书展期间带来的好书。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那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各种书展或者是图书节，大家都参加过哪些？你曾经在书展上买到过什么好书？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啊，这是每年的 BIBF 简称啊，那在顺义新国展同时同地举办了。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来逛一逛这一届的书市吧。
8: 好，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展台，我们请相关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参展的情况。
9: 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参加北京国际书展，不光向国外展示中国最新的最好的原创的长篇小说，同时也会把我们引进的最新的最好的小说展示给广大的读者。今年比如说我们带来的新书有贾平凹老师的山本，这是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同时我们也跟这个央视合作出版了像《朗读者》《经典永流传》《谢谢了我的家》等节目的同名图书，同时我们也有一些经典的畅销书，比如说像《哈利波特》系列，像《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还有《是鲷鱼让我打嗝》等受广大读者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
8: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你们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活动？
9: 我们这次安排了非常多的活动，主要是版权输出方面的活动比较多，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国家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文化走出去，那么这也是我们展现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就有《谢谢了我的家》， 版权输出到九个国家的签约仪式，同时也有经典永流传，这也是央视的这个著名的台文化类节目，我们也把它做成了图书，下午也要进行一个版权输出的签约仪式。24号下午呢，我们还会把贾平凹老师的作品也都推荐到国外，24号下午也会在展场举办一个贾平凹老师小说版权输出的一个签约仪式，我们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7: 刚才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师已经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整个图书节期间他们会有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他特别提到了贾平凹老师的作品山本的一个和国外这个出版家之间的一个对话啊。42万字的山本是贾平凹老师的第16部长篇小说，写的仍然是作家生命中的秦岭故事，书名起初叫做《秦岭志》但是因为和之前的作品《秦腔》有点重复，所以贾平凹老师最终把它改为《山本》。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平装和精装两个版本，这件事情本身也在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这种轰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山本，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个故事。
1: 山本讲述了20世纪20-30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郭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乱世里，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小说从女主人公陆菊人和她家一块儿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向为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写起。陆菊人带着这三分地做嫁妆嫁到郭镇，指望他能带给自己好运，但阴差阳错，这块地却被公公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景宗秀，用作安葬父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景宗秀竟是个既知恩图报又聪慧俊逸的青年，便把初始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了景宗秀身上。景宗秀竟也不负所望，真的成了郭镇保护神一样的统领，郭镇一时繁荣昌盛，令八方羡慕。然而郭镇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外面有土匪山，
2: 过程中确实是非常繁杂的一个任务，这是国家“13/5”重点计划，所以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编辑力量，我们的领导亲自挂帅，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跟各个大学跟各个学术机构一起来修订编辑24史的各个项目。
3: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宋书是吧？
2: 对，这是宋书，这是我们刚刚在上海书展上市的，我们这一次北京书展也带来了，因为这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典教整理，并且是国家根基，因为以史为鉴嘛，作为中华书局来讲，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我们的最新成果。
3: 这次中华书局在整个 BIBF 就是国际博览会期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2: 我们现在有两个重点活动，一个是刚才您采访的那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是有一本书，娄宇烈先生的叫《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个书呢自从2016年出版以来获得了社会大众和学术界最高的评价，可以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观、核心的精神，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重点项目一直在推进。今年以来呢，我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越南语、波兰语，我们要在活动区举办活动，这四个语种签约。除了这四个语种之外呢，我们还做了比如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白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日语、韩语、泰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再加上即将签约的英语，一共13个语种，这在国家这个走出去层面来讲也是比较有亮点的项目。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老师为我们介绍的他们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次中华书局带来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花叶婆娑》啊。我们来听，继续听中华书局的相关的编辑来为大家具体做介绍。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中华书局的一个活动现场啊。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古籍啊，叫做《花叶婆娑》。我们请中华书局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4: 这个书应该是一个中文海外存藏的中文古籍的整理的书目以及图录。它呢，作者方呢是海外两所高校，一个是美国华盛顿大学，还有一个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这两个大学呢，它的那个中文的存藏在当地都是非常有名的。

是中文古籍存档的一个重镇，然后所以呢他们有大量的这种中文古籍的存档，然后他们整理了一批此前未经整理的也没有披露过的珍贵的文献，然后首次等于是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些图书。然后全书呢分成应该说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他们整理的这批书，第一部分他精选了一部分书最珍贵的部分作为图录，然后第二部分才是他这个整个的书目。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他。

0: 这批珍贵存藏的整个的目录基本上是分这样两部分。
1: 嗯，那今天来参加这个书的发布的活动的这些嘉宾是怎么构成的？
0: 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样，就是代表编者作者方来的是那个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沈志佳馆长，他是代表作者方。很遗憾，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主编之一刘静老师因为他有事儿没有能够来。然后呢，另外我们请了一个长期在海外北美的中文图书馆界很著名的学者李国庆教授，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中韩文部主任，请李国庆教授来那个作为专家代表出席的，还有我们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孙元木副总，然后还有我们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顾青先生。然后呢，就是其他的来参会的、来听我发布会的呢，主要是海外的东亚图书馆的专家学者，也来听取我们成果吧，应该是。
2: 花叶婆娑，华盛顿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古籍珍本新录，收录了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馆藏汉文古籍，向世人揭示了清代木鱼书、明清时期的名人手札等一批沉默已久的珍贵海外汉籍。
3: 这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节目。那今天晚上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国际图书节，所以我给大家来做一下相关的介绍。这期我们就叫做带你逛书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去过什么样的书市或者是图书节，有怎样的一些感受，买到什么好书。还真有人去啊，去了本届图书节，我是纳斯加，说早晨10点多到的书展，下午4点多才刚刚离开。每年啊，北京国际书展、国际图书节等等，这样我都一定会去，也去过香港书展啊。来，我们继续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是东方好手，说参加过本地的一些书展，在书展上购买过贾平凹先生的《秦香》《废都》等等作品。梦中之城是参加过白岩松的一场新书的签售会啊，感触颇深啊，很喜欢他的文笔啊。这位朋友说，寻找真正与心灵带来共振的那些字句所获得的踏实满足，使对抗碎片阅读逐渐占领日常生活，仍愿意为品质阅读留下一寸光阴的美好的愿望，是让阅读多一点仪式感，漫步书香之中现场所感受到的文化与思想的积淀，这就是参加书展或者是图书节或者是读书沙龙论坛的种种的感受。

0: 今晚这期节目带领各位一起逛书市，我们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啊。下半时段我们会走进现代出版社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展台，了解这些出版机构带来的好书，以及他们在本届图书节期间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当然听节目的过程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那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书展或者是图书节等等啊，大家参加过什么啊？你曾经在书展上买到过哪些好书？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啊。云闪阿拉丁说参观过好多次书展啊，他说关于买书，我以前是按大众书库的名目去买，后来看得多了也明白自己走了弯路啊，改重点留意一些心仪的出版社，就是一些重要的出版社，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等啊，三联书社、百花文艺等等啊，三联书店、百花文艺等等，都是我偏爱的出版社的一些机构啊。这些出版机构他们的书都有保证。哎，大家选书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选？比如说你是选那些大的出版社，还是通过别人介绍啊，或者是这个大家都口碑相传哪本书好你就买哪本啊，什么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北京的这些朋友参加书展的都比较多，在外地的朋友如果不是在比如说广州这样的地方啊，或者是上海这样的地方，可能参加的还比较少。大大要歉说前两周去了南国书香节，看到东野圭吾的小说摆满了几个书柜，特别的开心，还看到了小马哥的新书啊，谢谢大大又欠啊。每一次我们去广州啊，都能看到很多的新朋友，很多的老朋友，也让我特别的感动。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刚打开蜻蜓啊，小马老师在说秦岭、哎、原来是讲啊贾平凹老师的这本啊这本新书山本啊，大山的山啊，这个本市的本啊，就是啊，这山本这俩字是吧。吴聂说参加过一些书展，也参加过一些作家的签售会，有的很精彩，有的差强人意。在书展上遇到自己心仪书籍的那个过程，会让内心觉得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逛书市。我们现在来到了现代出版社的展台啊，我们来问问现代出版社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代出版社这次参展的一些情况。
1: 这次书展我们现代出版社呢是带了一些关于文学小说呀，关于国学的一些漫画呀，就包括蔡志忠老师的漫画我们也带过来，然后还有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然后我们是希望能从大众的角度上，因为我们的书都是大众历史啊大众文化方面的一些书，然后我们希望能把我们的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和一些比较大众文化的东西能推到国外去，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书也是偏向这个方向的。
0: 那这次你们现代出版社会在这个展会期间有什么样的活动？
1: 展会上呢有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的中医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百草妹》，是讲

0: 中医的百草的，所以叫它百草妹。然后作者苏曼玲呢会在现场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些东西。对，
1: 这次我看到你们有很多好书啊，比如说《戏说民国》啊，《大文人》啊等等这样
0: 的。我们这次带来的书呢有大概这么几种，最重点的是一个《戏说民国大文人》系列，一套三本，然后主要讲的是一些民国的那些大师们的故事。然后呢还有最上一排是蔡志忠老师的国学经典解密系列，包括有《心经》啊，然后《金刚经》啊，然后还有一些《论语》啊，《庄子》啊，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东西。然后呢也带了一些励志的书，然后这些励志书呢是比较针对年轻人的，所以目前呢我们收到的也有一些报价，就包括台湾呢、韩国啊也是收到了报价。然后比如说像《别着急，反正一切来不及》这本书，和蔡志忠老师的《人生总要妙妙妙》是主要针对年轻人的一些励志书籍。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是收到日本那边的比较青睐的是《三国全史》，然后目前感觉日本人可能对我们中国的一些三国或者是南北朝的文化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这是现代出版社的老师为我们做的相关的一些介绍。那我们第四家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展台，我们来听一听看啊。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展台啊，我们请商务印书馆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下相关的一些介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商务印书馆参加 BIBF 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吧，你们带来哪些好书？
2: 好的，谢谢您。我们今年带来的书大概有300多种，是我们传统的重点的产品，以及去年秋天以来，也就是自上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来的新书。像我们的重点书呢，就是像那工具书，像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还有其他很多的外语的工具书有很多。然后还有这边呢有我们已经很成系列的一带一路的主题出版的图书，另外一大块是我们的学术图书。因为学术像这个您看到精装的是我们中华现代学术名著120年的珍藏版，然后还有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像这一块是阳光汉语课本，另外一块是我们的文化类的读物，自然博物类的一个丛书，上面是大体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1: 这次你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活动，重点的活动给大家讲一讲。
2: 我们今年在展会上要办4场活动，今天上午刚刚办了2场，一场是跟牛津大学出版社，我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是牛津英汉高阶双解词典第9版的发布会，刚刚推出的。另外跟牛津合作的一个牛津英语学习词典是新书发布会。另外我们跟着牛津大学出版社刚刚合作共建了一个国际编辑部，所以上午也举行了揭牌仪式。然后第二个大活动是我们跟埃及的埃因夏姆斯大学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将来双方要在中阿经典互译、人员培训交流这些方面开展很深度的合作。明天我们还有2场活动，一场是跟格鲁吉亚金羊毛出版社，我们建了一个国际编辑部，要举行一个揭牌仪式。另外呢我们是希望跟金羊毛出版社合作，把新华字典翻译出版汉语和格鲁吉亚语的对照双语版，这样是帮助格鲁吉亚语的读者和汉语的读者来学习两种语言使用这本词典。明天上午举行一个揭牌和签约仪式，然后下午要跟匈牙利的罗兰大学举行一个关于对中东欧16国开发国际汉语教材这样一个合作签约仪式。
1: 刚才听到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老师为我们做的相关的介绍。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欢乐真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的书品质都很高啊。人民文学杂志其实我也读了几十年了，贾平凹老师的那篇文章啊，这个山本的后记我也读过。商务印书馆当然更是了得了，历史悠久辉煌，我买的字典几乎都是他们出版的，非常好。的确啊，我觉得这个按照大型的出版机构来去挑书，这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吧，是不是？来，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期带你看书展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次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的读书形象大使之一的刘慈欣。

0: 图书节的读书形象大使之一的刘慈欣参加了名家大讲坛的首场活动啊，他是参加完这个开幕式的启动仪式之后就去参加了名家大讲堂，他是这一届大讲堂的首位嘉宾。他说现在我们的阅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其实都比过去要好得很多，而刘慈欣开场便向大家推荐了他的短篇科幻小说集《十二个明天》。这样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篇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他的这部作品啊，当然他只是其中的一位作者而已。
1: 等十三位荣获过星云奖、雨果奖等奖项的全球科幻大师联手奉献给全人类的硬科幻小说集。在这本书中，没有龙，没有魔法，没有时间旅行或曲速飞行，所有的场景都是你当下正在经历的未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植入、区块链、智能代理，先人一步解锁被科技颠覆的十二个未来，其场景设定熟悉到足以使你产生联想，但又会陌生到让你辗转反侧、坐立不安。十二个明天不仅是一本科技内核够硬的硬科幻小说集，还是一本足以唤醒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未来启示录。通过十二个场景展现科技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与变革，让你对科技、对社会、对人类和自身的处境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思考。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也曾在某个深夜对科技的未来充满担忧，那么你该仔细研读一下这本书，解决之道就在其中。
0: 名家大讲堂，北京国际图书节的这个形象大使之一的刘慈欣老师啊，他在这个名家大讲堂当中啊所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观点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啊，刘慈欣认为，对于科幻作家来说，所能做的就是把科学家的想象用一种文学形式表现出来。至于科学理论或者是科幻涉及到的技术科技正确与否或者能否实现，作家本人并不在意，他们只在乎故事本身是不是震撼，能不能够开拓人们的想象力。在刘慈欣看来，虽然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科幻离科学很远，但是实际上在主流的科幻领域当中，这些由科学机构、科学杂志推出的科幻小说更让人珍视。小说本身直接关注到的是目前各项最前沿、最热门的技术，以及其可能对未来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传统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更愿意在长篇科幻的写作上下一些功夫。至于科幻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刘慈欣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他说，现实其实是科幻小说想象力起飞的一个平台，我们不可能不关注现实，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其实都来自于现实，都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但是具体从科幻小说来说，它对现实的反应还是不一样的。刘慈欣说，有一类科幻小说是从科幻的角度，用现实主义文学所没有的角度去反映现实，去批判现实，隐喻现实，这并非是他的兴趣，他是着眼于现实之外的东西。他说，真正传统的科幻小说，它的目的就是科幻本身，没有别的目的。至于让我用它达到别的使命，我的兴趣也不大。对于一个科幻作家来说，更多的精力是集中在如何讲述一个好看的、震撼的故事上。这个故事要表达什么东西，其实写的时候想的并不多。在刘慈欣看来，如果一个文学作品足够好看啊，有一个很震撼、很深刻的故事，这是很重要的。不管作者当时怎么想的，读者肯定从中解读出很多对自己有用或者是对社会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共性。事实上，这也许并不一定是作家的初衷。与之相反，如果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主题先行，先想到要反映多深刻的东西，要投进

那么多的一些理念，那作品写出来估计就不会好看了。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刘慈欣参加图书节的第一场名家大讲堂的活动当中，他分享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和观点。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我们再会。

0: 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FM98.2 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黄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98.2 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穴位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FM98.2，这 BA 里的诸暨味。来，各位朋友，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 BA 正火热进行中，球场上那是龙争虎斗，热闹非凡。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马涧镇。这里不仅风景美，更藏着一样让无数朋友魂牵梦绕的老味道——马涧馒头。蒸笼盖一掀，热气腾腾的马涧馒头出笼了。您瞧这馒头，白白胖胖，活像一个个充了气的球，色泽亮丽，形丰满，光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这马涧馒头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可大不一样，外头的馒头都用发酵粉，而马涧馒头用的是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就因为这一手特殊的制作工艺，别人就是偷了拳头也难学会。所以啊，正宗的马涧馒头只产于马涧镇上人家，其他地方做的都不得其味。闻一闻这馒头带着一股酒酿的甜润，清香扑鼻，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越嚼越香。你要是

上一袋回家，放冷柜里几天都不会变质，想吃的时候再蒸一下，立时复原如初，跟刚出笼一样。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芝麻煎馒头那是有讲究的，不能干啃，得先把馒头掰开，夹上当地的咸菜焖肉，一定要大口咬着吃。这一口下去，馒头的松软，咸菜的爽脆，焖肉的油润全都混在一起，汤卤从嘴角渗出来，那滋味简直绝了。吃饱了馒头，再泡上一杯马涧香茗，约上三五好友，坐在马涧的山水田园间，看远山如黛，听溪水潺潺，那才叫人生一大享受。马涧这地方山好水好，看秋之余来走一走，整个人都松快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周末晚上锁定这笔 A， 白天先去马涧镇上买几个刚出笼的马涧馒头，夹上咸菜焖肉，吃得饱饱的，再泡一壶马涧茶，悠闲地等着晚上开赛，看最燃的球，吃最香的美食，赏最美的山水，这才是赛时加文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这笔 A 里的朱继卫，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怎么又堵住了？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4号，秋分刚过，按理说秋意应该越来越浓，但夏天似乎还没有待够，秋老虎依然在发威。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几乎等长。秋分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秋燥也会慢慢的明显起来。养生方面，大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来看一下咱们诸暨的天气，今天我市多云到阴，阵雨天气有所增多，局部有时有小阵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仍旧比较舒适，午间阳光下还是有热感的。明天就是中秋节了，25号当天我市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预计在34度左右，26号气温还会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会更加明显。26号到27号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会有一次降雨过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接下来

0: 降雨增多，但降雨并不意味着气温一定会明显下降。今年中秋小长假的天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雨水逐渐增多，但25号到26号气温反而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整体雨量不大，不需要过于担忧。同时气温较高，大家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2: 驶向健康的未来。

0: 肾虚影响大，补肾有学问。
1: 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
0: 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敬请收看。

0: 在中医理论中，肾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脏腑，它被称为先天之本，关乎着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与健康。同时，肾也是一个特别容易亏虚的脏腑，特别是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的当下，很多人会经常感到疲劳乏力、精神不济，这其实是肾发出的求救信号。为了补肾，很多人的保温杯里泡起了枸杞，药酒罐里也多了补肾的药材。但是这么补肾真的对吗？在中医眼中，补肾的正确做法，
1: 也就是说你的养分供不上，到不了，送不过去啊，你救护车都过不去啊，你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讲
2: 五脏六腑气血阴阳的亏虚，所以呢，在肾元亏虚的基础上出现的脏腑阴阳气血的亏虚，一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溃夺，以为常也。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人吃进去到胃中的

0: 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
1: 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亚的首城。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说，
3: 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
0: 这技能梦想。
5: 而当他的认知处于高维度时，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不复存在，力和你竞争的就很少了。很多时候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范围会往东扩大，今天的话一直到29号，西北东部四川盆地一直到江汉黄淮江淮都会持续的下雨。
1: 城市交通环境，
0: 当中你有敢于坚守本心，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真的真的是这样。
2: 而且值得反思的是，本应该由园方自查的监管方
3: 公里每小时安全系数都会降低一个等级。既然高速公路行驶如此重要，那么在高速行车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首先看清楚 ETC 车道再进入，否则呀进退两难，非常的尴尬。其次，非紧急情况下不能占用应急车道。每当堵车的时候，很多人就喜欢行驶进入应急车道，但是这不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占用应急车道会导致救援车辆过不去，会使原本的堵车堵上更堵。除了给其他车辆添堵，无故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罚款200元，记6分。所以占用应急车道的